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肩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南下214.6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西向32.1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角铁散落。台78线往西的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的周边的路况，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这边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首是周兴哲的《一样美丽》。稍早呢，在整点呢，这个 Jacky 帮我们汇整全国路况的时候，有提到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2.6公里木栅隧道里面的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个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呢，从这个木栅休息站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段呢，要接国五依旧是呢北部路段这个国道上面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呢。整个是从国五上面回堵回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北二高北上，从木栅休息站呢开始速度放慢，只有20-30。好，那到了木栅交流道呢，稍微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如果你是继续要往国五的话哦，从国五接过去南港系统呢，一直到石碇服务区这一段哦，整个呢又降速降到20-30。好。

主要就是呢这个国五的一个车流回度。那这是北二高北上的部分，南下呢其实南下从这个汐止开始到南港系统这一段，现在呢也是受到刚讲这个国五的一个车流回度过来的关系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

位呢，稍早跟大家说，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93公里的地方，新竹 A 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面呢，躺平的动物哦，现在已经清除了，已经清除了。我们谢谢当地的公务段。那个有其他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的电话来告诉我们。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势。

0: 顺走廉价开心游。
1: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偷拿来来清东西，让某是心凉融，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牵插个清新，路后个人老突然出现个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用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个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一下，现在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195公里，这是过了彰化系统哦，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有东西掉落，这是在北上的240.7公里，这是在民间路段，也是中间车道上面，这里掉的是绳子。在整个中北部路段来讲呢，现在依旧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北上哦，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呢一直到南港系统哦，甚至现在呢这个超过南港系统哦，这一段呢都是比较堵车的情形，现在呢时速大概不到60，那主要就是国五回堵下来的一个车流哦，因为我们看到呢国五南向哦，那个从南港系统到石碇服务区哦，整个也是塞车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国三北上还有国三南下哦，从汐止系统开始到南港系统之间这一段呢，也是呢受到国五车流的影响哦，整个呢双向哦，等于呢二高双向往这个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方向哦，都有点塞车的情形。另外呢，省道台61线，台61线呢，从这个75公里到82公里双向，从净水桥到接国三香山交流道这边哦，主线道的双向车道呢都施工封闭。那建议你呢，可以先改走台68线，然后接台1线，再接到台13线，之后呢再接回台1线、台6线，最后呢在后龙的地方接回台61线，哈，这样子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的电话，再麻烦大家。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哦，在这个北上，北上的21公里，这是在下塔悠出口前路间，是有小货车停放在这个地方，驾驶也下车在绑货物哦，特别留意它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195公里，就是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一样呢，今天半点啊，虽然呢我们没有进这个平常的景广新闻，但是恩兰在这边呢会送上一些这个新闻消息。我们来关注呢国际新闻，在俄罗斯呢之前爆出的这个鼠疫啊，这是呢这个俄罗斯呢这个西伯利亚有一名这个抗鼠疫的研究员，女研究员之前病逝，所以呢就引发外界对于鼠疫是否爆发的全面关注。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要求俄方要提供更多的资讯。 CNN 呢就走访当地哦，发现说当地的居民呢对于官方的说法抱持着不同程度的一个怀疑，但是在资讯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呢都还是只能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事发地点呢是在这个舍列霍夫，它是位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一个西南方大概19公里的地方。那过世的这位西皮洛娃，他是今年28岁哦，在当地呢是一个抗鼠疫研究员，但他2号的时候呢因为肺炎病逝了。由于他的工作跟鼠疫研究有关系，那再上呢加上，至今他的一个死因并不明确，所以呢就引发了一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呢这一位这个病逝者的这个他的母亲哦也被隔离了，所以呢他现在还没有办法下葬哦，因为他的母亲也被隔离了。那这个目前哦 WHO 呢是要求要来厘清他的死因哦，这位西皮洛娃的一个死因。

俄罗斯方面声称呢，针对这个接触者哦，就针对死者的这个接触者呢，进行了这个健康监测，有将近5000份的一个样本都没有检查出危险的一个病原体，所以呢，俄方是已经结束了防疫措施。那不过 WHO 仍然要求哦，希望呢可以提供说更具体的这些检验的数据哦，到底是检验了哪些病原体，还有他们如何排除鼠疫感染的可能性哦，希望说呢可以提供出来，让大家资讯比较透明的话，也能够比较放心。再来这则国际新闻呢，是发生在南韩。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本月四号呢，在傍晚的时候，南韩的京畿道鞍山市这里呢，有远警接到电话。那电话的那一头呢，另一头是一名男童，他先说出自己家人有几个。那这个接下来呢，他就突然说他想要点一碗炸酱面。这个远警非常的机警，觉得情况不对，一边安抚男童，一边呢引导男童说出家中的状况。后来男童情绪比较平复之后，开始述说呢，原来哦，这个家中呢，爸爸正在打妈妈，发生了家暴。

的情况，而且呢，除了这名9岁的男童之外，他还有一个弟弟，5岁的弟弟也在场，那这个警方获报之后，在3分钟之内就抵达了现场。果然呢，这个父亲啊正在对母亲实施家暴，拿起电扇要砸他的妻子。那当场呢，这名男子就被铐上了手铐，带回警局。

时间来到上午的8:37，这是今天呢半点呢为你提供的两则国际新闻。待会9:30的时候呢，一样恩兰也会在这个准备一个新闻哦，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听完了这个路况，听完了新闻之后，我们现在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就是 Only You 跟向慧玲所合唱的《爱的伴侣》。

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这个平镇系统哦，开始塞车了。尤其呢是从中立转接二哦，这个地方哦，那、几乎是定点的哦。这个地方呢，目前哦是没有接到什么通报，是单纯的车多吗？还是有什么状况哦？大家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帮我们补充进来。这是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转接一开始到一路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平镇系统这一段哦，现在时速相当的缓慢，大概只有20-30，甚至呢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哦，这一段呢时速不到20，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吗？再请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呢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再来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这个二高呢北上，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到这个南港系统要接国五哦，受到国五的一个车流回堵的影响，所以这一段呢现在速度介于40-60之间。那在国三呢，这个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同样是受到国五车流回堵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呢这段时速也是差不多哦，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呢上面的木栅休息站、关西服务区、宝山休息站，大概都是六七成满的一个状况，进去的时候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

接下来这则消息呢，可能很多的这个航空迷哦有所关注。那这个是呢，全球只有4架的波音747梦想运输机，在7号早上10点多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这架飞机呢，是由长荣航空集团负责改装哦，这个大型的运输机，它是专门载运呢波音787飞机的大型零组件的一个特殊机型。那它这次返台呢，主要目的就是它的飞行时速已经达标了，已经达标了，所以呢，要来进行定期的一个维修保养。由于这台飞机呢，平常哦都是停在日本的名古屋，哈、哦，都是停在日本的名古屋。那它是要这个回台保养的时候呢，才会来到台湾哦，所以算是非常的难得。而且全世界只有4架这个波音747的梦想运输机哦，它的机身非常的洁白亮眼啊，外形呢也跟一般的飞机比较不一样一点，蛮独特的哦。那它是专门在运送波音787的一些大型的零组件，哈、哦。所以呢，跟一般的客机相比哦，它的身体呢又更宽更高了。它的最大的载运量呢，可以达到我们看一下哦，113,400公斤，113,400公斤的一个载运量，航程呢可以达到7800公里。

波音747梦想运输机是由长荣集团呢，他们负责改装，将二手的波音747400客机切割之后，再装上巨大的这个加高机背啊，然后呢，这个还会内部当然哦，这个各方面呢都会做一些调整哈，这个部分哦，所以呢，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机型。那平常呢，刚刚有讲是停在日本的名古屋哦，那但是呢，当它飞行时速到到达标准的时候，就要进行，就跟我们车子一样，这个公里数到达的时候要进场这个维修保养，对不对？飞机也是哦，那他是回来台湾做这个维修保养哦，因为是长荣集团在应云的嘛，哈，所以哦，他就难得哦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就来听一首跟飞有关系的歌曲啊，有时候在车震当中都很希望会飞，对不对？飞越车震。好，这是陈晓东的《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

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在台68线，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 10.4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竹科园区的交流道哦。内侧车道说有根很长的铁条掉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呢，就在前一秒钟刚刚呢登陆的这个状况呢，是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 70.3 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了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等于是尾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要特别留意了，因为这个五羊高架呢汇入中山高就是从内侧汇流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又到了五羊高架尾端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开到尾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内侧车道像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你汇流下来需要特别小心了哈，这个还是要先走外侧哦，然后呢经过这个事故的这两部车子哈，再切回到内侧，再切回到中山高上面来，特别小心。这在五羊高架尾端呢南下 70.3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过了校前路杨梅端这里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呢，还是来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一直到平镇系统哦，现在堵车堵得蛮严重的，时速呢只有二三十。另外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在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现在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时速呢不超过六十。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呢，今天呢在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还有南下呢从汐止系统接南港系统，都受到国五车流回堵的影响，这两段呢现在时速也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还有呢，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面的木栅休息站、关西服务区、宝山休息站，现在大概是70%满的一个状况，进去的时候要稍微排队一下下。也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呢，因应哦这个国庆连假呢庞大的车流可能会进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又或是台15线西滨公路，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昨天晚上哦10月8号的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假期结束10月11号晚上的11点哦，这个台68线的南寮匝道这边呢都会来禁止左转哦，禁止左转进入台15线的南下哦，这个部分。还有呢，台15线 71.5 公里的地方，这是新港三街路口这个地方哦，也会实施封闭，在连假期间这段时间也是实施封闭的。以及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凤鼻隧道前竹一路口这个地方哦，也是实施封闭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呢帮助这个台61线、台15线的这个车流更顺畅啊，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来体谅了。还有呢，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的75K 到82K 的地方，这是介于进水桥到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这一段双向呢主车道呢都封闭施工，那这个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走台68线，再接台1线，然后接台13线，再接回台1线、台6线，最后呢在后龙这个地方接回台61线、这个部分也是跟大家宣导一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的电话，请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哟。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辆车追撞事故，后续再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

号北上的 329.5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一个背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三号南下 195.1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68线东向 10.4 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散落。台74线在东向33到38公里，这边也是准备汇入国三，都是拥塞的车潮。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 333.5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耐心来通过了。好，那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 1.2 倍，那预判呢今天可能出现拥塞的车潮，跟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从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从圆山到大华系统，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五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车潮，也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8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是李玖哲的《不完美》。稍早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哈、啊，过了这个中立转接道呢，到这个平镇的车流哦、啊，现在已经疏解开来了，疏解开来了。那稍早塞车就是单纯的车多，不过呢，在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哦、啊，南下呢，其实现在呢，到了中立路段开始哦、啊，车速就放慢到四五十，车速就放慢到四五十，主要就是呢，稍早呢，在南下的70.3公里，这是在杨梅端这里哦，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现在后方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才在过了中立之后，一路呢一直到这个稍早的事故点杨梅端，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现在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速度呢大概顶多只有四五十啊，顶多只有四五十。不过会过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段，现在是时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的，大概呢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接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这边呢受到国五回堵过来的一个车流影响，现在时速呢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北二高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还有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啊，这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走走停停四五十，主要都是因为受到国五回堵过来一个车流的影响。还有呢，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上面的关西服务区以及宝山休息站，现在呢依旧是有70%满的一个状况，好，进去的时候呢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了。还有一个是西湖服务区，现在也是差不多70%-80%满的情况啊。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哦，

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那这个国道三号哦，因为呢这个莺歌系统哦，往南呢到龙潭之间呢车流量呢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已经呢启动了从国道三号莺歌系统到龙潭之间的一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上午9:18，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新进来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不好意思，是北上。北上呢，桃园出口之前呢，外侧车道上面说有铁架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南下195.1公里，这个是靠近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五羊高架南下过了中立之后哦，车行速度放慢到40-50，那尾端阳梅端这里呢，速度更是剩下只有20-30，主要就是稍早有一起事故在尾端阳梅端这里，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不过呢，这个五羊高架接到中山高之后，继续往南走，过了阳梅休息站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那中山高再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竹北，从竹北交流道到新竹交流道之间，现在是介于40-60的车速。另外，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呢看到哦，这个稍早跟大家说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哦的这一段的车流，现在比较疏解了，现在时速呢可以到60以上。不过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依旧是车多，现在时速不超过60，而且木栅休息站完全客满了，完全客满了，现在进不去哦。那大家呢要改别的休息站来使用，主要就是从国五回堵回来的一个车流。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省道台61线75K到82K 双向，也就是介于进水桥到这个国三香山交流道之间啊，主线呢这个双车道都是封闭的。那建议呢大家改走台68线，再接台1线，然后呢接台13线，之后呢再接回台1线、台6线，最后在后龙这个地方接回台61线啊，就可以继续通行。

另外呢，在连假期间哦，国道一号和三号，国一跟国三呢都没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国五呢是在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哦，就是明天后天两天，从下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啊，哦，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实施呢是用于这个苏澳到头城之间的匝道哦，都会来检查说你有没有坐满3个人啊，坐满3个人呢才可以在那个使用国五哦，在这个10号跟11号两天呢，下午的1点钟到6点钟。那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这个腹中的胎儿也算是一个人哦，这个部分哈，那呢也鼓励大家呢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另外呢，这个台61线跟台15线哦，在这次的连假期间呢，从这个8号晚上10点哦就已经开始了哈，一

凤鼻隧道前竹一路口这里要进入台一线的地方也是封闭的，就是为了要控管一下台六十一线还有台十五线的一个车流，请大家注意一下也配合一下。那你的交通动线呢，如果本来要行驶这个台六十一或台十五的话，要记得避开这些路段了。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要用免持听筒哦，再来打电话。那还有呢，这个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那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1，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我们来听这首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0: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上午的9:30，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待会呢再跟大家分享新闻。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北上桃园出口的外侧有铁架掉落，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另外呢，现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之间，因为车流量比较明显增加，所以呢现在已经启动了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还有呢，在这个台68线往东的方向10.4公里的地方，这里呢现在哦是过了竹科出口，这里呢内侧车道有很长的铁条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车多的路段呢，也来帮大家做一个汇整。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现在从竹北到新竹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高架段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全线顺畅，武阳高架呢南下从过了中立之后，明显车速也是放慢的，大概呢是40-50左右。到尾端阳梅端这里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在阳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20-30。不过好消息是接到中山高之后，就汇入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速度就恢复正常。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中山高呢现在也是几乎全线顺畅的，只有这个比较北端哦，过了汐止之后到大华系统这一段速度比较缓慢，介于20-50左右。北上的高架段呢，不管是武阳高架又或是西武高架，现在是全线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另外呢，是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哦，稍早呢这个汐止系统到南港

系统之间的塞车潮已经疏解了，但是呢，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两段呢是整个北二高稍微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现在时速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那其中呢，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哦，主要就是接国五回堵回来的一个车流，因为国五南下。国道五号呢，这个南下哦，从南港系统到石碇服务区哦，这边呢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时速大概只有20-30，所以回堵过来国三哦，这个北上呢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呢塞车塞到了南港系统，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呢大约50左右。其中木栅休息站呢现在是完全客满了，进不去哦，所以呢大家看是不是要改用别的这个休息站，像是石碇服务区哦，现在呢就是还这个车子蛮少的哦，就可以进得去，但木栅休息站现在已经客满了，进不去。那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帮我们通报，0800-000-123，0800-000-123。

好，这个今天的半点呢，就由恩兰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新闻讯息。那这个根据外电的报道哦，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呢，他们宣称说他们攻击了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还有他的机场。那所以呢，这个像是一些国际航线哦，像德国的汉莎航空，还有印度的一些航空公司都宣布会暂时停止哦，暂停呢飞往利雅得的一个航班。其实呢，也门的内战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是最近呢，战况有这个越演越烈的一个趋势。反叛军青年运动军呢，获得伊朗的一个撑腰哦。那这个沙特阿拉伯呢，则是力挺也门政府，所以双方呢，就这个持续的一个对战对抗。那但是最近哈，这个情势呢急转直下，因为呢这个青年军呢，他们攻击了利雅得的一个机场里面的飞机啊，那他们用这个弹道飞弹哦攻击这个机场里面的飞机。虽然说呢，沙烏地阿拉伯官方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接获说这个利雅得机场哦遇袭，然后呢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所以呢现在呢多个飞往利雅德的国际航班呢都取消了，都取消了。而且呢，这个很多国家呢，都已经呢呼吁说，最好自己的公民哦，最近要避免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这些周边的这些区域，都要提高警觉。

焦点回到国内，日前呢，有一对华侨夫妻返台旅游哦，回到台湾来旅游。那刚抵达台湾不久呢，就不小心哦，把装有护照、现金还有重要证件的背包呢遗失了。那它是遗失在捷运站里面。后来他们发现不见之后呢，就赶快来报警。那捷运警察第四队哦，他们就帮忙呢调阅相关的监视器寻找。这一对这个常年旅居国外的夫妻哦，那从这个桃园机场呢，搭乘捷运呢到这个台北的北门站，然后呢再转乘到南京复兴站。但到了南京复兴站之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后背包不见了哦。那因为呢这个背包里面有两个人的护照，还有一些现金以及他们的重要证件，担心会影响后续的行程，所以呢就赶快跟这个捷运站的警察捷警来寻求协助。那捷警获报之后呢，就帮他们呢这个分析一下他们沿途停留的地点，可能遗失的位置，并且呢请这个站务人员协助哦，来调阅监视画面。结果呢就这样沿线寻找，最后呢在这个监视器当中发现，说是这名太太哦在北门站等候的时候哦，

把他的后背包放在月台的椅子上，忘记带走。还好后来呢，这个是站务人员帮他捡到了，那就把他放到那个失物招领的那个保管的地方去。那他后来去领取的时候，发现说，哎，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短少，都没有短少哦。那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我们警察呢，快速的协助他寻回失物。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蔡昌宪的《无影》。

来提醒一下，稍早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呢，内侧车道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迅速排除了。那我也看了一下哈，这个并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啊。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反倒是对向哦，就是这个国一南下哦，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呢，一路塞车塞到了新竹系统。现在呢，这一段时速呢，大概走走停停就40-50。另外呢，也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早呢在北上154.3公里靠近三义这里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刚刚接获排除。那这个地方哦，也是稍微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我们看到呢，国一北上哦，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

靠近三义交流到这里。那这个北上呢，其实过了这个泰山服务区之后，泰安服务区之后就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国一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哦，过了中壢之后，依旧是车速放慢的，大概只有40-50，而且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车速又再慢一点点，大概是20-30。好加在呢，这个汇入中山高之后哦，这车行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西五高架现在是全线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我们看到呢，刚跟大家说，这个在中山高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的这起事故哦，这个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呢，这个车潮呢才刚刚涌现哦，稍早我们看呢，这个车速呢都还有80-90哦，现在呢这一段哦，就是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这个回堵回来的车潮呢，大概车阵的尾端在新竹交流到这里，现在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稍早的事故发生点这一段哦，这个车流速度变慢了，虽然事故排除哦，但是呢就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现在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再来呢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至于国三北上来讲呢，就是从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主要呢是受到国五哦回堵回来的一个车流的影响，所以呢这段速度比较缓慢。

分呢，稍早跟大家说的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 10.4公里的地方，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哦。本来内侧车道有根很长的铁条，现在呢，谢谢北分局哦，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现在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之间呢，因为车流量增加的关系，所以呢，启动了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请大家来配合。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普研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普研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二分。好，在今天节目的刚开始呢，又跟大家预报这个天气哦。那不过呢，因为现在也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哦，可能有听众朋友呢是才刚刚加入我们的哦，没有听到稍早的那则气象预报哦。所以呢，这个连假期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天气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这个今天呢，迎风面呢是多云时晴，大台北的东侧东半部地区还有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呢，整个西半部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南部会稍微偏热。那早晚呢，这个天气都是偏凉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今天北部地区这大概是20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半部呢是17到33度。那明天哈、啊，这个东北风呢的这个迎风面呢，云量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大台北地区偶有零星飘雨的一个几率。那明天呢，东半部也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啊，明天呢，白天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微热的，早晚偏凉。那但是呢，在背风面来讲呢，是比较晴朗稳定的，所以呢，中南部地区哦就比较热一点。到了后天连假的这个最后一天周日的时候啊，这一天呢，这个东侧就东半部地区呢，这个水汽比较多一点点。那到时候呢，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是偶有局部短暂雨。那白天呢，也还是稍微比较微热的。到了早晚的时候呢，气温就开始下降。但整体来说呢，气温呢，还有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稳定晴朗的。国庆日呢，就是会看烟火，对不对？我们就来听这首徐伟翔的《烟火》。

时间来到9:58，我们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好，再来呢，最后提醒一下哦，现在省道台66线双向平镇系统接国一哦，往南的方向哦，受到双十连假呢假期疏导措施的影响，现在呢这个平镇系统哦接国一往南的方向的匝道是实施封闭的哦，有管制。好，提醒一下。那先祝大家呢有开心的一个假期啊，国庆的连续3天假期都顺心如意。最后呢，这首是日文歌曲《海风与任性》，这是日向版46所唱的。那我们下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十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368.6 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有推车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在国一南下汐止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叫做塑胶的制品，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37.8 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往北从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实施匝道已控。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刚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3 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也是受到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影响呢，目前封闭管制。台84线东向 10.6 公里在下营线

0: 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国道的交通量呢也是平常的 1.2 倍。那高公局也预判呢，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是从圆山到大华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点金系统到燕巢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大概有困爸爸哈，这个早上在九点钟以前，其实中部地区国道路况真的都蛮不错的，但九点过后就开始涌现车潮了，所以目前我看路网图哦，哇，上面好多好多塞车的地方哦。好，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大雅系统交流道附近，这边有车多，连带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有车多状况。北上来到台中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然后一路间歇的车多到泰安福区，然后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夫区也是堵车状况。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新竹，间歇性车多。那再来新竹系统过后呢，一路到了头屋，应该说到了这个造桥地磅站啊，那么沿途也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往南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流量稍微大啊，不至于塞车，但是从王田开始一路到彰化，沿途间歇性堵车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在国三南下啊，这个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的关系，所以有车多，那现在呢，事故排除，车多状况也慢慢的在持续疏解哦。

不过因为很多车辆都要从彰化系统汇入国一南下，那因为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也是拥塞的，所以这边号志一控管制也会比较严格一些，所以大家在彰化系统上面在行车等候上面可能就需要比较久一点了。那此外国三的南下啊，大概从中头开始到雾峰系统沿途也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另外省道台74线依旧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啊，在雾峰端这里依旧是车多，大概从大里二开始啊，一路到雾峰端都是车多状况。建议朋友可以从大里二这边出口下去之后，谁在的这个土啊，这个整个散落之后呢，路口变成有一个大土堆哦，在这里要请大家来到这里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另外崇德路往五泉路也就往市区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那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那高速公路局也特别提醒了，今天国道南下的车流量会是平日年平均的 1.3 倍之多。那高工局也预估哦，那今天整天来讲哦，交通量是平日的年平均的 1.2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可以来到刚提到说 1.3 倍啊。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包含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在国五的时定平林，以及清晨的5点钟到中午12点钟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就是南下汇入国一的匝道的部分呢，则是匝道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钟，所以都要麻烦朋友改由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哦。至于天气也是大家关心的，今天天气其实在中部地区蛮好的啊。那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四，台湾大部分都处在东北风的环境，那么礼拜天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下礼拜三呢东北季风会再度稍微的增强，但隔天就会迅速的减弱啊。那今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在大台北还有东部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明天跟礼拜天呢这两天水汽会慢慢增加，那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礼拜天迎风面有局部比较大雨势之后才会慢慢的减少哦。好，这次是国庆三天连假哦。每次到了国庆日，我都想到这一首歌，跟国旗有关，伍思凯最演唱的《爱到最高点》。

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来到福林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外侧刚刚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到福雅路这就是大概在麦当劳这附近就工业区出来这里。好，所以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多注意。那另外在太原路往环中路过了树下路中间车道有机车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哦。那此外呢，在这个雾峰系统台七四要转雾峰系统的地方目前要汇入国三车子很多，台七十四线要从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也是车多的。那再来国道四号西行跟东行，西行呢是台中系统西行就是清水往清水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那东行往潭子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匝道的部分也同样出现了车多状况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副分局长哦，副分局长好。
3: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那祝大家国庆日佳节愉快。
2: 好，那么先请副分局长告诉大家，我们在西湖分局辖区的部分哦，目前即时的交通状况。
3: 好，那因为今天是国庆假期三天连假的第一天哦。那首先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西湖分局交通的状况跟管制的措施啊。那我们本分局的辖管有西湖镇、埔心乡跟埔岩乡三个乡镇。那主要道路有漳水路、圆路路跟圆林交流道系统。那目前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监管系统啊，目前交通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另外跟各位在报告有，因为我们辖区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管制的一个措施哈，就是在埔岩系统交流道入口一个封闭状况哈，就是今天的10月9日跟10月10日每天的5点到12点是封闭国道一号埔岩系统南向匝入口。那明天哈10月10日跟11日。每天的12至21时是封闭国道一号埔岩系统北向的一个入口。那另外齁，有关于市区分流的一个措施齁，我们辖区这个分流就是疏导这个西湖市区圆路路往国道的车流，就是在圆林向行驶外侧车道齁，往埔心圆林方向请行驶内侧车道以免这个交通造成混乱。好，那有关于替代道路的一个规划，因为目前本辖交通现况顺畅，但相关替代道路也提供驾驶人这一个朋友参考，因为还有是三天的连假。那这个短程的建议就是前往台中市区的民众行经本辖可由埔心乡元埔路进入园林市，再左转园林大道，左转台一线中山路，再行经花坛右转台74甲线，这是东外环衔接这个中山快速道路，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台中市区。那在长程的部分就是北上的民众建议行驶西湖漳水路就是我们的台19线，往北从彰化交流道上国道一号。那另外二林大城及芳苑等乡镇沿海地区的民众建议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等替代道路避开这个假如要往北返的一个车场。
2: 好，这有可能在后天明后两天就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大家可以运用到，可以先规划一下了。好，那另外因为三天连假今天开始第一天天气蛮不错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机会出游或返乡。好，那我们在西湖分局辖区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光景点可以提供给大家？
3: 有的齁，我们西湖分局辖区在西湖镇有一个西湖糖厂，那它最主要就是以前在制糖业很发达齁，那里面有一些糖厂，有一些这一个冰品齁，那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草原草地齁，那也可以搭我们这个蒸汽的一个小火车所以而且两边园区两侧都有大型的一个停车场，停车很方便齁，那也欢迎民众在利用这个假期连假的期间可以到我们西湖这边也有出名是吃羊肉了齁，那有糖厂，那也可以在这个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美食，在地美食踏青跟怀旧之旅齁。那另外要再强调就是说在西湖糖厂这个旁边有一个这个湖南国小齁，在为了庆祝我们的国庆齁，彰化县政府在明天上午的一个7点到11点齁，在湖南国小这个盛大举办我们双十欢乐多彰化好生活的健行活动跟公益圆游会。那这边也邀请听众朋友在 啊，这一天哦，西家带眷前来参加升旗典礼活动，然后欢度啊热闹欢乐又充满意义的双十佳节。
2: 嗯，好，这个是一些旅游景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参加活动可能人潮都很多嘛哦，所以可能交通安全行人安全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在交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提醒的呢？
3: 哦，好的，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做一下这一个交通宣导。好，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骑车不要赶哦，停让保平安。在行人安全的部分哦，为了营造行人友善环境本次连假期间特别重视行人安全，请我们驾驶人行经路口主动停让行人清晨黄昏希望能穿着这个亮色的衣物哦，让人家看得到你，那保安全的一个通过路口。那在机车跟驾驶安全的部分哦，那机车安全不并行不抢快，驾驶勿疲劳驾驶，好，也不要毒驾。那第三就是拒绝酒驾及改装这个噪音车哈。那警方在连续假期期间也会加强这个防治。

0: 定会公布啊这个酒驾累犯啊姓名及照片哦，希望说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迅玉副分局长啊接受访问，谢谢副分局长，辛苦你们了，
0: 谢谢各位，
1: 好，拜拜，
0: 拜拜。
1: 10:23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往沙鹿，在福林路口前快车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在处理，后方还是回堵到了福雅路哦，大概就澄清医院这个地方。那另外在太原路往关中路过树校路，中间车道有机车事故，目前在处理哦，这边车流也有受影响。还有呢，在环中路五段哦，环中路五段来到永春东二路口的地方，这边有个大土堆耶哦，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哦。好，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要特别提醒哦，在指标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啊，那虽然说还是有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南下车流大，有可能哦会出现了车多状况，所以如果您怕在这里遇到了会有塞车的状况，就建议朋友在台61线呢南下，你就从竹南出口下去走慢车道，然后之后呢左转台1级线，然后经由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然后接国道3号，再下后龙出口，然后去接台6线，转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继续行走台61线南下哦。好，所以请大家连假期间尽量避开，不管南下北上都一样哦，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路段的一个这个行车哦，因为这边呢有长期性的施工哦。好，此外呢，目前在一些系统匝道的部分哦，转换上面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比方说台74线啊，在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现在就车多上不去了。那还有呢，在台74线来到雾峰端这里哦，要汇入国三南下，同样也是大排长龙。那此外呢，在台中系统的部分哦，由国道4号如果西向往清水，由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那国道4号的东向往潭子，从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匝道，同样也是车多状况，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此外呢，旅游地区哦，哇，这个非常非常热门哦，比方说在南投地区的溪头，溪头目前小型车车位已经满了哦。然后呢，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小型车车位也已经满了哦，所以请大家遵循一下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停车，不要占用那种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哦，这个呼吁大家能够多多配合。那如果您担心来到这里真的没有停车位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改去其他地方，提早的改去其他地方旅游，避免在这里遇到了这个没有车位的状况，等候过久，你就是假期都整个在等那个停车位的时间当中，就这么样的过去了。来送上张涵雅所演唱的歌曲《咿呀咿》。

0: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啊、哦，分队长好。
2: 哎，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
1: 好，来，分队长，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啊、哦，在国道二大队辖线的部分，目前的即时交通状况。
2: 哎，好的，本大队辖线哦，从国一的杨梅交流道哦，一直到三义交流道啊，另外国三的部分哦，是从香山交流道一直到。啊，那个院里交流道，那目前整个辖线的状况哦，国一南下的部分哦，从杨梅一直到湖口哦，行速大概80左右。另外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哦，啊，行速大概只有40左右。再来的话，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啊新竹路段哦，这个是比较拥塞的哦，大概只有20到40之间。那新竹交流道之后。一直到头屋哦，大概可以维持到60到80哦，啊，另外在头屋以南哦，啊，就比较恢复正常了哦。那南下的部分哦，还是一样，就国一的车子的车多哦。再来的话，北上的部分哦，大概就是从新竹交流道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哦，啊，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哦。目前大概只有行速60的部分哦，大概只有60而已。那另外国三的部分哦，目前是南北都正常哦，这个可能跟上一次的连假哦，中秋节的连假可能有一点差距哦，因为上一次的连假车子真的是太多了，
1: 是哈、啊，所以、
2: 是的，
1: 所以现在今年三天连假，而且连假也比较近啦哦，所以可能也许上一波有人出游了，这一波也许就附近走一走有可能哈、哦，好，所以南下车流就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有没有什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在我们的辖线部分呢？
2: 哎，在本大队的辖线哦、在明天哦，也就是10月10号哦到11号两天哦。啊，每天的12点到21点哦，会有一个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北上哦，会封闭哈、哦。那时间是12到21哦，请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它有时段的哦。那如果有要利用到西滨交流道。

0: 北上的部分哦，麻烦你提前哦到竹南交流道啦，或者是往后哦到香山交流道哦，这个都是从那个西滨公路哦，就是我们的六十一线哦，
1: 嗯，
0: 沿途都可以直接到哦，而且都有明示啊那个明确的那个标志来指引哦，那所以说还是挺朋友哦，驾驶朋友要稍微提早的规划一下整个行车路线。
1: 嗯，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啊，我们行车安全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的？
0: 好的，那个另外高速公路哦，行车前哦，因为是连假期间哦，也是啊，经常会看到有抛锚的车辆哈、哦，所以说啊，出发前哦，要稍微检查一下你的那个五油三水啦，或者是啊胎纹跟胎压是不是足够哈、哦。另外比较重要的哈、哦，上车之后哈、哦，全车的人员哦，请大家务必要系上安全带哈、哦。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哈、哦，行驶当中哈、哦，请不要的任意变换车道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啊。另外，好、哦，养足精神再上路哦，不要、嗯、啊有那个想说夜间可能车子比较少，又零到五哦，又免收费哦，那夜间出门的时候哦，麻烦务必哦要养足精神再上路，比较安全一点。是的，
1: 是好。哎，分享我请教一下哦，这个全车系上安全带，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偶尔啊会有事故的时候，会有人抛出车外，都是因为系安全带不确实吗？还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的关系？
0: 通常的话哦，如果不确实系的话，它还是一样，因为你安全带它都是三点式的哦，腰部没有系的话也会啊整个会抛飞出来哦，这个也是有这种案例的发生哦。今天早上在七大队辖线好像也有一件哦，那个国六哦也有一件抛飞的啊交通事故哦，造成伤亡的哦，那所以说啊驾驶朋友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务必要系上安全带哦，虽然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哦，但是真的是可以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1: 嗯，好，因为每次听到说被抛出车外都觉得非常惊吓，怎么有人会被抛出车外这样哈，就是跟安全带有关系这样哈，一个小小动作，可是对于大家来讲啊，这个安全上面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保障哈。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国道二大队啊，这个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谢谢你们。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大队辖线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现在大概从王田开始一路到彰化啊，沿途间歇性的堵车状况。再往南的话来到西螺啊，西螺这边也车多哦，速度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大概从大雅系统这边开始一路到了接近后里，沿途都是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啊，大概过乌日之后一路到了雾峰系统，沿途是车多的情形。而省道台74线啊，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西向往快关方向，在快关端这里也开始出现车多了。那东向呢，往雾峰方向呢，则是从大里二过后一路到雾峰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相当缓慢的状况啊。好，这两个部分呢，公务段都有提供大家可以改道的方式啊。如果在快关端这里呢，麻烦大家可以经由台14丙线的彰新路，或者是直走哦，走到台74甲线的牛埔匝道，汇出之后改走台14线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那另外在东端呢，就是在雾峰端这里指标33到38公里，也就从大里到雾峰，沿途拥塞的状况。那朋友说这边真的很塞哦，那公务段说其实大家是可以提早由大里二出口下去之后改走省道台63线，然后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是直接去国六街旧正交流道，都是可以的一个改道方式。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因为有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然后还有再加上平面道路路口的一个改善工程的关系哦，所以南下车流大哦。那如果说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塞车真的非常严重，好怕在这里会遇到塞车，就建议大家可以由台61线的南下竹南出口走到慢车道之后，然后左转经由台19线接国三的竹南交流道，然后上去国三，走到这个后龙南下出口下来之后去接国六，又可以再回到接台6，不是国六，

哦，接台六，然后又可以回到台六十一线啊，从这个南下的后龙入口上去啊、继续往南走哦、啊。那因为这边很可能哦、啊，这个车流比较大，像上次中秋节哇，这边就塞得非常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台六十一线竹南到后龙路段哦、啊，连假期间尽量的可以避开这个路段来行车会比较好哦。好，那原本在台中市太原路往环中路过树校路中间车道的机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到说移至到路侧来，不影响到行车情况了。那台湾大道往沙路在福林路前快车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福雅路哦，就回堵到澄清医院这个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9消。

来自艾薇所演唱的歌曲《速成恋爱》，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台中系统这边，现在由国四双向要汇进来，那么在国四西向要汇进台中系统哦，那么往北的匝道现在车多，然后国四东向汇入台中系统要转国一南下的车流，目前也是相当大的状况哦，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的部分，目前在双向，包含了在西向就是往快关方向，现在快关端这边汇不进国三，然后呢，东向往这个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现在从大里二就开始塞，所以也整个汇不进国三从。

同样都有车多状况，然后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目前也是车多，这个进不了国道一号北上的状况哦。好，提醒朋友这些路段行车都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那如果有一些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比较好。好，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上路靠近福林路快车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福雅路哦。那此外呢，在风景区的部分，目前接获到的是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还有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目前小型车停车位都已经全满了，建议大家改去其他地方旅游哦。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刚就到说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63.5 公里到 163.3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过深港还没到中彰大桥的地方，内侧有掉落物哦。那公务段在刚刚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 UNEX 所演唱的歌《月光下的皮囊》。

好，从路网图当中帮大家做个整理一下啊。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大雅系统，然后一路到台中系统，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在国一北上部分呢，大概新竹过后一路到了湖口，目前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部分还没到湖口就开始塞了，然后一路塞到要过新竹才会比较顺。然后再往南是头份过后一路到造桥地磅站，目前也都是车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是车多的。那么这个车多就影响到了哦，要从国四汇入国一南下的车流受影响哈。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王田过后到彰化依旧是拥塞路段。再来往南的话，就大概在园林地磅站附近哦，车流稍微大。往南走西螺到湖尾之间，目前车流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国三在南下来到香山路段的地方，目前也开始有点车多。往南走的话，目前是中投中投过后到雾峰系统，目前是车多路段。另外在国四的部分，目前西向呢要往清水方向，在过后峰接近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然后呢，在过了神冈来到台中系统要往潭子的方向汇入国一，目前也是车多情况这在台中系统的部分。那另外在国六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大概旧镇过后，然后一路到了东草屯，目前也有车多情形，速度缓慢。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车都会不进去然后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在快关端这里要汇进国三，目前要排队。然后呢，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大概过了大里二一路到雾峰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都提醒朋友，这些路段行车要务必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小心来行车。另外国道四号刚接获到说，东向十公里往潭子方向十公里大概来到神冈中间车道是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好快好，这个事故马上接获到排除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63.5 到 163.3 公里北上过了深港还没到中彰大桥，那一侧有掉落物，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咯。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要陪伴您到今天的下午1点钟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63.5到163.3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西向20.1过平证二外线车道绿色反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10.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方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费率部分，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3: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4: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3: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

0: 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1: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于一生所演唱的韩文歌啊 ，Winds of Time。目前呢，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北上啊，大概在园林过后，目前到浦沿系统之间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北上呢，在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甚至到后里，目前都还是间歇性车多的。北上新竹往北到湖口车多，南下部分还没到湖口就开始塞了，然后一路哦。塞到了新竹系统，再来呢就是投奔过后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目前也是车多情况。此外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也是车多，往南走大概彰化系统开始一路到过彰化，沿途车多。再来就是在西螺路段目前南下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国道三号部分目前的车多路段在南下香山路段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过了中头之后到无风系统目前依旧是车多情形。此外在国道四号部分目前大概剩下西向往清水方向，那么要经由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还有排队的情况。此外呢，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从旧镇到东草屯目前也是车多情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是大排长龙的。然后在台74线的西端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快关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多上不去国三。那东端呢，要在雾峰端这个地方大概过大里二一路到雾峰端要汇入国三也汇不进来，所以整个大堵车所以都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可以及早做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63.5 到 163.3 公里，这是过了深港还没到中彰大桥那一侧有掉落物，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22公里的地方，这是要往台西的方向来到土库，中间车道有掉落一条绳索，大家经过特别小心留意一下咯。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来送上偏执狂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家乡的风。

0: 今天是我天圣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1: 哇，这天圣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0: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1: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0: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1: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0: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1: 王子，

0: 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1: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0: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1: 什么？乌拉乌拉乌，
0: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2: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11:19啊，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呢，在南投市的中心新村，有这个南投中心分局回报说，哇，这边车子很多哦，因为这边有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在举办的关系，所以停车场整个都满喽，哦，所以可能要请朋友们是不是改由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旅游哦。好，那此外呢，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小型车停车位一个小时前也说满了，然后溪头也是哦，这个停车场也都已经是客满的状况了。好，那这是目前这几个风景区旅游地方的一个状况。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西行往台西方向指标22公里的地方，这在土库哦，中间车道有一条绳索掉落，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来送上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刚接过到省道台十四线哦，在中潭公路指标49公里，就在观音二号隧道这里有掉落物哦。那在台78线台七古坑线西行22公里土库路段呢，要往台七方向，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情形。风景区的部分呢，在西头森林游乐区停车场已经是满了。那另外在南投的中兴新村这边有举办呢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啊、整个活动的停车场目前也都已经客满了，所以呼吁大家啊、希望可以改去其他旅游景点来旅游，避免在这里遇到了塞车状况哦，等候过久又没有地方可以停车的情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原本大雅系统这边的车都慢慢疏解了，那现在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台中系统的地方还有车多，北上在新竹过后一路到了湖口，原本的车多也慢慢疏解当中哦，整体车速目前都渐渐在提升。而国一南下部分呢，还没到湖口开始塞，一路到新竹，再来就是投奔过后到了造桥地磅站，往南呢，在大雅系统这边流量稍微大，不过感觉慢慢疏解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还有在西螺路段有一点点车多状况。另外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呢，在国道一号来到园林哦，就是北上在过了园林之后，这边呈现拥塞的情形，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所以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一下哦。这里好像是有事故，是不是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关系啊、哦，所以造成了一个塞车情况？现在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像似乎是没有看到事故了哦，但是呢，这个车子依旧非常多，在北上大概从园林这边开始到埔盐系统啊、车子很多，速度很慢哦。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多路段依旧在国三南下来到香山路段的地方，以及呢在中投过后到雾峰系统，目前车多情况也慢慢的疏解下滑，感觉车速都在提升了。然后呢，在国六的部分呢，目前国六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从雾峰系统开始一路到东草屯沿途车多，再来就是在国信路段的地方，这边车子也比较多一点，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哦。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哦，交通组组长陈科宏组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组长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请组长告诉我们哦，在国三大队的一个辖县，我们的辖区在什么地方？那目前即时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2: 那我们的辖县哈，从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哈，目前的路况是正常的哈。那台76线的中心系统到福兴端，那目前路况也是正常的。那我们在国道一号的辖县哈，从那个三义交流道到西螺这个路段哈，它这个北上哈，北上的那个大窑系统到后里这边会有比较车多的情形哈。那南下的路段是后里到丰原，好，后里到丰原车多比较多。那接下来是往前以南的话，哦，它到埔园系统，可以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哦。那请那个驾驶人啊，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些塞车的路况。
1: 嗯，好。那我们目前有没有什么国道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呢？
2: 哦，那我们因应这个连续假期的关系，好，那我们在那个今天啊，那等一下12点的时候，我们埔园系统原本的封闭的疏导措施，它就会就解除了哈。那12点就开始可以行驶了。那可是在这个明天哈跟后天哈，也就10号跟11号哈，每天的12点到21点，哈，12点到21点，哈，我们在那个国道一号的埔园系统这个北向的路口哈，也是一样会做一个封闭的一个管制措施哈。那请有需要用。经过这个路段的用路朋友哈，在提早时间规划啊，做一个替代的路线。
1: 嗯，是。哎，组长，那请问一下，那个明天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的入口匝道还是会封闭吗？明天还有吗？
2: 哦，明天，明天有。哎，明天一样是5点到12点，哎，五点到十二点，哎，埔盐系统南下一样会有一个封闭的一个管制措施。
1: 嗯 ，OK， 好。那有没有什么交通安全行车方面需要做提醒的？
2: 好。那因为连续假期可能容易遇到塞车的路况哈，那建议那个我们驾驶朋友哈，可以去下载这个免费的1968的 APP 哈。啊，那这个我们可以除了查询路况之外，那我们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即时的路况哦。那甚至可以做一个弹性的那个调整，你那个行车路线来做一个规划，找替代路线来行驶，好避免那个塞车，遇到塞车的路段。
1: 是。好，
2: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那如果说在连续假期车多，不小心有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的话，那当驾驶人需要报案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那你简单报案，你那个案件按下去的话，那它就会直接连线到我们当地的公路警察大队的指挥中心，它就会显示你所在的位置。那你就不用去辨别说啊，我现在是在国道一号，是国道三号，甚至我是在哪个路段啊，几公里处，哦，这个都直接透过这个 AI 系统，哦，直接显示在你所在的位置。那我们指挥中心会以最近的巡逻车哦派遣来去前往帮那个用路人做一个服务，做一个事故处理，这样子。
1: 是，好，组长说的是从这个警政服务的 A。

0: APP 吗？还是从这个1968的 APP 呢？
1: 1968的 APP，
0: 好
1: ，1968 APP， 对、
0: okay.
1: 它有可以收听监管功能，
0: 对，
1: 所以说也可以及时掌握路况。
0: 是，好，就是也可以从这个1968系统可以直接有这个路径，可以直接就做报案嘛，哈。
1: 对对对
0: ，OK， 好，
1: 那相当的方便。它一键报案，它你一键报案的话，它直接就会显示所在位置。可是这边要提醒一下驾驶人啊，记得说那个卫星定位要打开
0: 哦，
1: 就是我们那个对对对啊，这样子啊，警察才做得到说啊，你所在位置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定位系统啦、很方便啊、就你有开定位系统，
1: 对对对，
0: 我们直接就可以报案，你也不用说你到底要打哪一个单位哦，你就直接按键一按，它就会连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单位来帮你做这个报案跟处理这样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因为我们长途旅行的话，你到外面去的话，到其他的县市路段的话，就是可能所在的地点也不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在几公里处啊，这个可能比较没办法去辨别这样子。
0: 是，
1: 那透过这个 AI 系统，它直接可以帮那个驾驶人省略掉这些辨别这个所在位置的这个困扰，对，蛮方便的。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组长陈科宏组长，谢谢组长哦，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好，就在刚刚访谈当中呢，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也就刚在这个组长的辖区啊，209公里国一北上就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哦，谢谢国道三大队以及高工局的回报。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在嘉义交流道这里哦，路面有一些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哦，好、哦，轮胎皮跟铁条的散落，所以朋友们经过麻烦多注意哦。好，知道在嘉义地区呢，应该都还是可以听得到 FM94.5 哦，台中分台的一个节目哦。好，所以我们也同样要提醒哦，在高铁嘉义站哦，这个宝铁五路这两边是一个临停的载客区。今天很多朋友可能来到这里会接送亲友哦，那么要请大家前往载客区的时候呢，需要在画设黄线路段临停的载客，但是呢，临时停车以3分钟为限哦，所以要保持立即的行驶状态为原则。那么这个路段有实施违规停车科技执法啊、哦，只要你临停超过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的截取影像来致单举发。所以如果朋友去高铁站哦，去高铁站嘉义高铁站也是一样了。这个其实像台中高铁站也是一样哈、哦。好，大家这边都有科技执法，都只能够临停一下下而已哦。所以是人等车哈、哦，是以人等车的方式啊、哦。像嘉义高铁站呢，今年前1到9月份就开出有2598件的罚单，那么以2月份的479件最多，可能跟这个连假有关哈，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双十节期间呢，这个嘉义县啊、警察局也特别呼吁，千万啊、不要在红线临停，而且遵守哦这个临停3分钟的一个限制，才不会荷包大失血哦。哈、哦，这个提供给朋友做注意到了。好，台十四线中潭公路东向49公里观音二号隧道这里有散落物哦，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

0: 导航提醒您，前方即将进入幸福公路台61线，请系好安全带，也请准备好您的胃。
1: 蛤？胃也要系安全带？
0: 当然，因为前方幸福指数爆表，东石渔人码头。
1: 哇，海风海景，这也太幸福了吧！
0: 别急，幸福才刚开始。继续沿台61线前进，来到布袋，新鲜海味正向您招手。
1: 哎，等等等等，我好像闻到蚵仔的味道了耶！
0: 系统侦测到您的口水正在超速，请立即减速。
1: 那我可以去观光鱼市吗？
0: 当然可以，海鲜、渔产、在地美食一次满足。
1: 所以这条路叫做幸福公路。
0: 答对，一路看海，一路吃海味，幸福就在台61线。
1: 导航小姐，我决定了。
0: 去哪里？
1: 幸福终点站观光鱼市。
0: 导航重新规划，吃到撑路线。
2: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台湾最美丽的幸福公路之一，不用收通行费就能沿着西海岸欣赏美丽的海景。其中嘉义海线段串联了东石渔人码头与布袋观光鱼市，是全台知名的海鲜网美打卡与亲子一日游圣地。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啊，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分队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请分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在云林地区哦，目前即时交通状况如何呢？
3: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重要道路，台一、台三、台十九线等等，目前的交通整体都还算顺畅。
2: 嗯，好。
3: 那在观光景点的部分，在绿色隧道、千桥湖跟北港朝天宫，今天呢也都略有人潮，那整体交通还算顺畅。
2: 嗯，好好，天气好，这个感觉哈、哦，旅游风景名胜的地方人也不是太多哈、哦，大家可以多利用。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三天连假啊、哦，云林地区有没有什么特别交通疏导管制措施需要提醒呢？
3: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云林高铁站的站前东路跟学府路这个路口呢，我们是有做管制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由学府一路站前东路这个路口来进入。
2: 嗯，
3: 那如果有需要搭乘高铁的，也可以提前出门，避免说因为堵在车站，然后影响到班次。
2: 是，
3: 那也可以多加利用高铁站前的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是前30分钟免费的，
2: 嗯，
3: 那可以多加利用。
2: 好，那另外行车安全部分有需要提醒吗？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这个连假人如果有要出游或者是要返乡的听众朋友，要开长途的呢，要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那避免疲劳驾驶。也要提醒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嗯，好，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好，谢谢，辛苦你们喽，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从路网图上面哦，帮大家做整理一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北上的部分目前大概剩下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点车多。然后往北的话，目前新竹到竹北，以及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国一南下从接近湖口开始到新竹，目前这个路段哦，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呢，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目前也有车多情形。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剩下彰化哦，在彰化这里还有点车多而已，感觉车速已经渐渐恢复正常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国三南下原本香山路段车多都疏解了，而国三南下现在大概剩下接近雾峰系统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哦，整个车流搭上都疏解了哦。那再来是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也都顺畅好走了。国六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大概从雾峰系统开始到东草屯，目前依旧车多。好，补充一下，国三的南下靠近民间哦，靠近民间的地方，目前车子也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至于塞车。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经由大雅系统哦，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车多状况慢慢疏解了。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哦，从大里二开始到雾峰端，沿途都车多。然后西向往快关往彰化的方向，在接近快关的地方汇入国三，这边也是车流稍微大一点点哈、哦，不过感觉整个车速都慢慢的在提升、疏解、消化。好，所以有越来越好的一些趋势跟迹象。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65公里，在过了嘉义交流道，路面上有轮胎皮跟铁条的掉落物，大家经过要小心。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指标 18.3 公里，这是来到潭子匝道的地方，外侧有纸箱跟棍子的掉落物，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至于在台中

东市区方面哦，这个是在中清路往市区靠近金茂七路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目前原警已经把这个事故哦车辆移至到外侧路间来。那么先前呢是有回堵到了金茂八路的情况哦，应该慢慢的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解疏通了。那中兴新村这边呢，因为今天有这个世界长夜博览会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停车场目前是客满的。溪头森林游乐区目前停车场也是客满的状况哦，建议朋友可以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旅游哦。来送上好久以前的歌哦，男女对唱歌，来自于台烟跟黄淑俊合唱的歌，叫做《爱如此徘徊》。待会我们关心中午十二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再回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嘉义交流道路面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9公里在叶莲钢铁附近有一个伯伯骑三轮车在外线车道。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2.5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北上45.2到45.1过树林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两个电视荧幕。省道方面，在台74线东向18.3潭子路段外线车道纸箱跟棍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台9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避车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国十东向11.2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十月九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十月十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十月十号及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剩。
7: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8: 幸福也可以是
9: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10: 做自己喜欢。

0: 欢的事情，
1: 很稳定的内在，
2: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4: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5: 我的幸福之道，
4: 要幸福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写感恩日记，每天呢我会花一些时间回顾当天的活动，记录下2到3件让我感到感恩的事情，可能是一次深刻的对话，一个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杯温暖咖啡所带来的感动，都可以让我成为幸福的来源。感恩呢是一种能够促进幸福感的重要实践，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感恩能够重塑我们的认知模式，并且强化心理复原力。透过持续的练习感恩，我学会了聚焦于正面的经验，从而提升了生活满足感。此外呢，我认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哦。当我投入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时，我感受到深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这份工作不仅带来一些挑战，还让我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回馈社会。至于呢，写感恩日记会让我学会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当我专注于每一天的美好时刻时，我的情绪状态就更为稳定，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更强哦。此外，练习感恩与脑部的奖赏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关注于感恩，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增强幸福感。所以呢，幸福是多元而且主观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心理学提醒我们，幸福是一种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的生活态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7: 中午12:06，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33到38公里，从大里二到雾峰端，目前还是车多哦。好，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提早的可以从大里二出口下去，改走省道台63线去接国三到草屯，那或者是这个去国六接旧正哈、哦，去国三接草屯，去国六接旧正都可以哦。哈、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做改道路线。那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4到102公里，中南到后龙路段哦，这边因为这个路段包含94公里有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以及98到102公里平面道路的一个改善工程啊，所以这边呢是有占用车道的啊，有部分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但是遇到了这种廉价流量大，就非常容易塞车哦、啊，所以建议如果今天南下车流大家蛮大的哈、啊，所以就建议不妨可以改由台61线来到竹南之后，赶快汇出。到吉曼车道之后呢，然后左转台1几线转国三的竹南交流道，然后经由国三走到后龙出口下来，再接台六，然后再转台61线从后龙的入口来上啊、哦，就继续往南走台61线都可以。那另外刚刚接触到说台61线北上的174.1公里，在县西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然后呢台74线东向18.3公里往雾峰在潭子这里外侧有纸箱跟棍子的掉落物哦。

酒是舞伴，你是生命，真心美少吟唱的歌。中部地区的路况愈来愈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大概剩下在湖口路段的地方还有车多，南下部分呢，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新竹间歇性车多。南下原本头份过后到造桥的车多状况慢慢疏解哦，现在车速渐渐都提升了。那再来就是在国一南下的西罗路段哦，这边车流稍微大一些。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中兴系统之后南下的部分目前有一点点车多。国六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这个地点呢大概从雾峰系统开始一路到东草屯，目前还是车多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要汇进国三的车多状况，目前路网图没看到了耶，帮我们确认一下哈，这边雾峰端是不是已经没有塞车了哈？这个要麻烦朋友再帮忙确认一下，因为原本这边都红通通的，现在是绿油油的哈，所以要麻烦大家来帮忙做确认一下。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4.1 公里，在县西路段外侧的胎皮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咯。

0: 来自于郭婷云收音球瓜，哎呦喂啊！好消息哦，台七十四线目前哦，不管在东端哦，就是在雾峰端这里要会进国三，还是在西端呢，在快关端要会进国三的车流都已经完全疏解消化完毕，确定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喽。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爽快继续行。
2: 即时路况报好你知。
0: 好，现在离线到高工局中交控哦，今天请依安告诉我们即时在中部地区国道的交通状况。依安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而且是头份到头屋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多。那过了头份之，过了头屋之后就会比较疏解。那在往南的话，目前在古英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开始到虎尾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心出口到中心路段，目前车速也是有稍微比较缓慢，那都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以及在国道六号东向的雾峰系统开始到东草屯路段，这边就是国六的车流量，目前车还是比较多，那时速大约就是在四五十左右而已。那目前中部辖区就是主要就这几个路段，车多，那拥塞，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行经车多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嗯，谢谢依安，谢谢，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Danger！目前在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北上的车流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剩下南下还有车多哦，南下车多包含在湖口一路到新竹间歇性车多，头份过后到造桥地磅站哈、哦、也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再来就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西罗服务区这里，现在车流也比较大一些。那剩下就是国六的东向往埔里的方向，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六东向从雾峰系统到东草屯，目前还有车多持续在疏解消化中哦。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4.1 公里线西路段外侧的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Holly Hubert Stone 所演唱的歌曲 Too Cute To Be Lonely， 目前中部地区剩下国道1号南下，大概在湖口哦开始到新竹，目前还是间歇性车多。那再来就是国六的部分哦，东向要往埔里方向，从雾峰系统到旧正这一段目前还有车多状况，慢慢持续疏解当中，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台61线北上 174.1 公里，现些路段外侧的轮胎皮公路段已经前往处理哦，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喽。来，那么待会呢我们要来等候15分钟的警广新闻，从12点半开始哦。那么新闻之前送上豆花妹蔡黄汝则演唱的歌曲安全感，待会新闻过后再回来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下午1点钟轻松上场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以南向车流为主，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车多情形预计持续到下午2-3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则预估下午4点后车潮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表示，国庆连假首日以南向车潮为主，北部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下午2-3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潮则预计下午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我们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中和至关西，还有国一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从早上也都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2-3点才会开始疏解。
1: 中部地区国一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预估车潮将持续到下午2点左右，南部则要留意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3点到晚间7点可能出现车多情形。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下午5点后再出发，也可多利用台61线替代国一国三，并透过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与另外8人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得彰基工程或采购案，再转由其他厂商实际施作，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元。彰检依背信罪嫌起诉9人，并对郭守仁求处有期徒刑7年。行政院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3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请听记者报道。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1: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3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

0: 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作准备。
1: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在当台湾可以上线哦，让大家能够来做测试。
0: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让防护装备更符合执勤需求。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七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3: 高雄市茄萣区7号发生命案，湖内分局专案小组锁定2名涉案嫌犯，两天内跨区到基隆市将2人逮捕。检察官初步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杀人案件是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接获通报，位在茄萣区金銮路发生命案，专案人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积极搜集相关事证，分析追查涉案人员的行踪。8号晚上在基隆暖暖逮人，侦查队长欧成兴说，
5: 本次专案小组结合刑警大队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在8号的19点50分在暖暖区逮捕陈前到案，并在20时30分逮捕提前到案。本案在侦讯后，将依杀人罪嫌解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法院羁押检见。
4: 湖内分局表示，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事证，目前仍持续追缉其他涉案共犯跟车辆，全力将相关的涉案人员查缉到案，并且深入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3: 国庆连假来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加强辖区治安及交通维护。记者静杰报道。
6: 中立警分局近日每天投入140人次警力执行临检守望勤务，加强特种营业场所查查，并因辖内举办台湾设计展，太原在两个展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83件71人，并查缉各类通缉案件22件19人次，展现维护辖区治安决心。期间新国手同仁在中立区中美路二段某旅馆执行临检，发现56岁郑姓男子为妨害公务案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查扣其持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李顺成所长说，
7: 本所员警执行临检时，发现56岁郑男为妨害公务案通缉，逮捕后当场查扣携带至第一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及烟油2罐，全案警询后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
6: 此外，专案勤务期间，自强所同仁受理民众机车遭窃案件，当天就查获遭桃检及桃园地院发布8案窃盗及1案公共危险通缉的48岁阳性男子，并于附带搜索发现他持有低级毒品海洛因1包，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 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

0: 报道。
1: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3: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4: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2: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更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6: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5: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8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30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8: 邀请乡亲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践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7: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

0: 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午12:4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回来跟季谦共读到下午1点轻松上场。好，那中部地区的路况是越来越好了哦。那原本呢，在新闻时段的时候有接获到说国三北上的215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不过很快啊，这个事故很快就排除了。那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剩下南下，大概是在湖口过后一路到新竹。目前沿线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再往南的话则是在头份过后到造桥地磅站，目前车流也稍微大一些些。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状况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车子很多，所以目前台中市交通大队呢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而且现场哦，有这个车辆管制当中。那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要右转汇中路慢车道，目前已经回堵有250公尺了。好，所以建议朋友，如果你要前往哦这个星光原百周边的这个商圈的话呢，建议不妨如果高速公路下来，可以直接先走环中路，然后再左转市政路前往哦，或许这样就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状况，而且周边有很多很多的停车场，都可以来运用哦，不一定就非得要停进这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谢晶晶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Senorita。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三天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选择我们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9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一至两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工区依现场速线减速慢行，依序行车并注意路况，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的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给道行驶替代路线。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在台中市区啊，福兴路往会来

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那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有车多哦，而且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机制。那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要右转汇中路慢车道已经回堵超过250公尺哦，建议朋友可以尽量的改由其他方向，那么来到这个星光原百周边的一个商圈。那此外呢，台七18线台七古坑线西行17公里，往台七来到园长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那另外呢，目前在路网图显示车多路段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车多状况，再来呢就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南下也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待会儿呢，我们在孙燕姿克普勒歌声当中来等候下午一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把现场交给菲菲，继续陪伴您国庆佳节的第一天欢乐午茶节目啊，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周休今天是三日啊，这个礼拜是三天，好，三天连假，大家一路顺畅平安。那么咱们就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0公里无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406.6零落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的消息，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另外，国五南下32.2过头城外侧路肩有毯子。国道十号西向25.3离港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全道方面，台61线北上174.1彰化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是塑胶桶掉落，台64西向18.9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台88东向的2.2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形木棺木桩，大约有1.5米，要请您小心避开。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3: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0: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0: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9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哦。那今天呢周五，大家应该已经快快乐乐的开始放假了，对不对？好，很多朋友们呢都是在准备出发的路上了哦。那待会也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呢今天的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了。放假的第一天天气如何嘞？好，那今天哦是大环境仍然吹的是东北风，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降雨。晚间开始大台北跟东北部降雨几率呢会再增加一些，桃园以南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是舒适到比较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大概是31到33度，早晚还是偏凉，各地地温大概是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是河谷呢温度会再更低一点点，夜晚跟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另外呢，今天整体而言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台东、恒春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呢，今天环境风场是偏东北风，中南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稍微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等级。好，那么呢接下来再继续一起跟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空气品质了。好，那呢在今天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风呢吹的是东北风，中南部风速比较弱，那今天是在宜兰还有竹苗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则是普通的等级哦。再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目前呢，在拥塞的状况，国道一号过了湖口服务区还蛮塞的耶。现在呢，沿线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时速大概是40出头。国道一号南向91公里，这是竹北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南向的95.4公里，新竹前也是出口匝道非常的拥塞哦。下交流道的话呢，请提前要来做好准备，以及在国道部分还有一些施工的状况。好，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北上头份的110.4公里，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好，目前呢国三的全线都稍微哦是这个车流量还 OK， 但是大溪到龙潭这边稍微有点车多，时速60到70公里。还有一个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先前中立入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61线呢有2起施工的状况，分别呢是在双向的75.8到82.8公里，进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大概1公里处的路段，有主线的双向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建议大家改行驶侧车道。好，那连假如果呢要来南下的话，建议行驶的替代路线，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台15线的竹港大桥。好，之后呢接左转台68线，再右转台1线接台13，好，然后再接回台1线、台6线，好，然后呢就可以接回台61线，然后从后龙交流道上继续呢南下来行驶。
另外呢，继续走到的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之间，竹南到后龙路段呢，则是也会遇到一个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跟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南下车流预计在这几天呢会比较车流量会比较大，那如果呢遇到这个路段塞车的话，建议呢可以来改走台61线竹南这边，好，来这个汇出到慢车道，哦，之后呢左转台一几线，接着国三竹南，好，然后在国三南下后龙，好，接回台六线，再继续接上台61线后龙南下继续行驶。好，所以建议大家行程规划都要避开好台61线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还有哦这个国台61的南下，双向 75.8 到 82.8 公里的进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的路段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因为呢放假了，那好像也看到非常多朋友在规划一些出游啊，甚至有些朋友们呢昨天就已经在桃园机场哦来跟开心的假期 say hello 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洪安妮，这世界这么有趣，哪能一直伤心。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陈芳宇的歌声，你是不是有点动心？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哦，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今天世界听多点。好，近期呢，真的是在国际的市场上面啊，还有不管在股市上面啊，都迎来非常辉煌的时刻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财政部的统计，根据呢财政部统计呢，台湾出口哈来要迎来历史性的辉煌时刻了，因为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延续哦，今年前九个月累积出口的金额呢来到了6615.5亿美元，预估第四季呢可能会连闯三关，每个月呢都突破一个千亿的关卡，所以全年出口金额呢突破9000亿美元的几率非常的高。财政部呢今年公布九月的海关进出口贸易的初步统计，九月出口来到了872.2亿美元，是创下历年以来的单月新高，年增率抽上60.9%，连写下35红哦，创新呢史上最长上升的周期。好，所以呢，意思是哦，就是前面的这一些就是往上的这一些数字齁，是连写下35红齁，都一直没有呢往这个低下来的一个记录这样子。那所以出口呢能够缔造史上最长的成长周期。

有，那目前主要有四大的因素支撑。第一个是全球科技创新跟 AI 的投资热潮高涨，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下降的趋势。好，所以未来 AI 呢应该还是会是全球接下来非常关注的焦点。另外呢，抵消那这个 AI 的高涨也抵

品的话，九月的资通跟视听的产品电子零组件的出口金额是创下了历年的单月次高，稳居呢出口的两大引擎。资通跟视听产品出口391.3亿美元，年增率达到了一倍哦。电子零组件出口的是达到了311.3亿美元。那其实这个数字如果是台币，就已经听起来很恐怖了，没有想到还是美元哦。那这个年增率有来到45.3%。好，那像是一些传统的传产的货类也受惠于 AI 的效益扩散哦，以及部分产品需要供需的结构改善，所以九月非电子跟资通产品的出口年金额呢也是来到年增率有25.4%，创下了近五年，好，那这是不含春节月份的最大增幅。所以这个传产呢，不仅是新兴的 AI 科技产业，传产其实也是有逐步的恢复生机的趋势哦。部分货品的表现甚至可以跟科技货类呢互别苗头。好，那这个展望后续的部分哦，这个财政部是预估十月份的出口年增率大概是录在40%-44%之间，出口规模则会在852-877亿美元之间哦。好，那所以全年呢，目前预估下来哦，要突破9000亿美元的几率是相当之高。财政部这边是表示说，应该说是八九不离十哦。那之前财政部对于全年出口突破9000亿美元的态度，相对于是比较保守，那现在是转向为比较乐观，所以有望呢今年能够突破创下新高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惠妹的《飞高高》，这个数字真的是呢飞得非常高哦。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2: 时间来到1: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刚刚呢，一起来听到的是呢，来自于这是乃木坂46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就是叫做，是来自于这个菊坂46的歌声，跳得比谁都还高。好，就是非常有活泼有朝气的一首歌曲。应该说啦，日系女团尤其是这种人很多哦，就是呢唱出来哦，就是很有那种青春少女的感觉。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今天呢是10月9号双十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一样呢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那今天其实交通状况还 OK 耶，没有太塞。那主要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40到45公里。另外国一南上的95.4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在新竹前的出口匝道，现在有一点车多排队，如果准备要在这里下交流道，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做好下交流道的准备啊！不要说快到了才切过去，那可能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了，因为这边可能有很多车子在排队了。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呢，这里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38公里铜锣前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关心到的呢，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向82.6公里过关西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国道3号北上62.7公里，这是大溪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提醒大家也是提前要来做好相关的准备。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是解除呢这个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的启动管制，这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杨梅到新竹哦，先前早上的时候车流增加，所以呢有启动移控管制，那目前车流已经疏解了，所以呢已经陆续解除管制。那在国道三号也一样，莺歌系统到龙潭这边呢也是解除管制咯。接着我们关心一下，这是台14线的东向4.9公里观音二号隧道呢，这边先前是有散落物哦，那这个是结火排除。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的，这是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之间，竹南到后龙呢，因为有玄宝大桥局部改建跟平面路口改善工程的施工所以呢这个路段可能会塞，建议大家呢可以走台61线，就在竹南呢就下交流道然后左转台19线，然后呢从国三竹南下来之后，国三下后龙然后再接台6线，再接台61线上后龙之后南下继续行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施工的情形。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

首先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来关心一下的哦，就是我们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南向竹北道新竹呢还是车子非常的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新竹前南向的95.4公里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北上的110.4公里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北上的57公里的内坜路段，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着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明天就是10月10号的国庆日了，对不对？好，那双十节呢，其实哦，各地呢也都是有哦一些这个升旗的活动哦，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新竹县跟新竹市呢各自的一个升旗的活动资讯，都为大家呢安排了满满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加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迎双十，在新竹县的部分呢是举办了升旗暨社区成果展，即将就要在明天展开，地点呢是在县府前的广场。好，那这次是双十国庆升旗典礼暨十全十美社区我的家社区福利共好成果展，所以呢刚好也可以在这边看到呢一些社区发展的一些成果如何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那么呢首先呢一起来看到的是呢，在现场不仅是有隆重的升旗仪式，还有超人气限量的皮皮狮的嘎吉德啊，就是茄子袋。告诉大家，茄子袋现在呢真的变成一个流行风向标了。之前我好像有分享过，有那个日本的朋友来到台湾，我们还特别去买了那个茄子袋，然后呢里面放了一些伴手礼，然后送给他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个在路上也看到蛮多的一些外国人啊，或者是说在路边的一些摊贩有卖不管是文创市集还是传统市场都有卖所谓的嘎吉德啊，所以其实就变成一个代表台湾特色一项非常有趣的。而且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是台湾 LV 哦，所以呢，真的是很有代表性哦，很有代表性。而且我就把它做成文创商品，那个就是绿白呀、好的这种条纹啊，还有红的这种条纹啊，其实我觉得做起来都很可爱，就是色彩很缤纷这样子。所以呢它不仅仅是老一辈在上市场的时候非常实用的东西，现在呢也变成一个向外国人介绍台湾，或者是说呢纯粹就是在配色上面也有很多创意的一个文创的小物。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除了有这个限量的皮皮狮茄子袋之外呢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升旗的纪念品包含这个花朵风车的国旗，还有社区市集的兑换券。那这兑换券预计在上午6点40分的时候开放发放号码牌，6点50分呢则是让大家依照号码牌来领取，这是限量2000份发完为止。那会场也有设置国庆意象还有十全十美社区我的家主题背板，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拍照打卡。那在这一次的升旗典礼，结合这个社区福利共好的成果展也是呢要来向所有社区伙伴跟志工还有民间团体致上最深的谢意，感谢大家呢一起跟县府共同来建设新竹县。那接下来呢就会有成果展跟社区的特色市集，邀请县内呢多个社区发展协会贩售在地的客家美食、社区产品跟手作工艺。好，那纪念品大家还记得吗？有附赠一个社区市集的兑换券，那这个兑换券呢是可以到任意摊位来兑换一份餐点，刚好呢就是早餐可以吃的饱饱。而且社区发展协会其实有很多深藏不露的婆婆妈妈，所以其实呢应该都会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道地的客家味。那现场也有一些健走杖体验动物生态教育、南瓜发夹、捐印冰箱贴互动这一些不管是手作还是互动的关卡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场呢可以自由的来参加。好，那另外呢还有会同步举办社区的发展工作选拔颁奖典礼，来选出呢5个公开表扬了5个获奖的绩优社区单位。那在主舞台这

边呢也有哦一些社区的表演呐、啊，好、哦、跆拳道表演呐、啊，二胡的演奏，客家传统舞蹈啊等等，然后很多丰富的节目会轮番登场，好、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另外呢，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则是哦在护城河河畔邀请大家品尝蔬食，还能够欣赏亲子剧场哦。好，那么呢，这个其实不仅仅是10月10号当天啦，有这个竹峰好市集呢，会在10月9号从今天开始到11号，在东门城跟护城河畔呢举办纯植生活圈。那这其实呢就是纯植的植是植物的植，希望大家从植物饮食料理来出发，串联蔬食的料理、甜点、饮品、天然保养跟生活的选物哦。好，那么呢，欢迎大家哦，可以一起来共同的参与哦。那哦，这个后续呢也会有一些哦，这个逛市集哈、哦，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完成呢这个几点抽奖之后，除了参加市集原有的抽奖，也可以同步取得新竹市购物节的抽奖资格。欢迎大家呢在国庆连假也可以一起来共同的共襄盛举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浪花兄弟《太阳升起》。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早的2: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国道五号往北还有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省道部分，先来提醒您，台六十五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往中正路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六十二线西向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沿线车流回渡。台88线东向在 9.8 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间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更新刚刚说到台65线南下在新庄二出口这边事故，好更新一下目前的公里数。台65线南下 3.2 公里是新庄二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甲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电号提供。

0: 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架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们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秋天也好》，秋天的雨。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继续呢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FM94.9 还有 AM1100赫。好，那么呢这个我们的 FM94.9 的频道哦，目前在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好，那呢目前收到的相关讯息就是说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的品质好还有状况都还不错哦。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那如果呢想要用手机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即时线上节目内容。好，那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尽管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呢也可以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收听哦。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路况。那其实因为可能已经到连假第一天下午了，所以其实呢车没有太多哦，而且应该因为距离中秋节不远，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外出游玩哦，可能就是说返乡长途距离呢就比较需求没有这么的高哦。不过一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还是稍微偏慢，但是比刚刚来说呢提升非常多，有大概7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这里是北上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提醒大家留意台61线的双向75.8到82.8公里，信垂桥一直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大概1公里处呢有主线的双向车道封闭施工。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行驶侧车道，廉价南下的车辆呢建议可以行驶替代道路，台15线的竹港大桥之后接左转台68，再右转台1线接上台13线，再接台一线，再接台六线之后呢，可以继续返回到台61线上后龙匝道，就可以继续呢往南下来行驶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这个新竹跟桃园地区好的路况的话呢，请帮我们按2进行通报，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也祝福大家一路平安顺畅。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weetie 的歌声甜甜圈。

来自于阿本跟小薰哦，也是当年呢八点档的偶像剧哦御用的男女主角了。这首歌曲就是他们当年哦，应该说黑涩会妹妹跟棒棒糖男孩哦一起共同合作的一部电视剧《十八禁不禁》当中的电视剧的原声带。我还记得我当年应该也不算是有在追剧吧，但是呢就是偶尔有看到几集哦，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是没有那个第四台的哦，那所以呢就是偶尔哎可能去邻居家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呢就偶尔有瞄到他们有在看，然后没有在看的话就跟着坐下来看两集。那其实我也完全不记得他里面到底在演什么内容，甚至是他到底在演高中的校园还是大学的校园都搞不清楚，但是我就永远记得他的画面都很丰富哦，因为他就是黑涩会妹妹跟那个棒棒糖男孩一起共同主演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跟模范棒棒糖一起共同合演的，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画面里面都会有好多人哦，就是好几个男生好几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怎么说啊，有一点像是那种校园也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各个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情的纠葛这样子。现在想一想就觉得蛮狗血的，但是又觉得很有趣哦，很怀念，也是充满那种青春的气息啦哦。虽然真的是对它里面具体的一些情节没有太多的印象哦，但是听到这首歌哦，就会让我想到哎，可能当年某个下午呢在同学家哦，可能一起追剧的一个回忆这样子。好，所以呢一起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歌咯。好，那接下来呢也会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其实呢现在的交通状况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只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向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在台61线部分大庄沿途到美山联络道车子稍微有比较车多哦，时速低于60公里，其余的路段呢大家目前都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接着我们继续呢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因为刚刚在讲十八禁不禁哦，甜甜的恋爱对不对，刚刚听这首歌曲甜甜圈。那有的时候呢初恋也未必哦，就是说都只有纯甜，有时候也带一点酸涩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第一次爱的人，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第一次爱的人》。好，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待会儿2点半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呢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因应廉价就医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及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加成 50%， 希望增加医疗量能，减轻急诊负担。请听记者报道。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

0: 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出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庆连假到来，到屏东小琉球游玩的旅客暴增，警方呼吁登岛游客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3: 东港警分局员警大早就在东流码头进行交通宣导，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先说，
4: 请大家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行前靠近安全后回家最重要。
3: 另外在琉球码头也有员警进行宣导，端出超吸金的超大安全帽，更出动超人机的波波莉莉警察娃娃，提醒民众骑车务必戴上安全帽。东港警分局指出，小琉球是国内的热门观光胜地，千万别因为天气热而贪图方便，流汗总比流血好，意外从不会先打招呼，所以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安全帽戴好，扣紧，保持一指宽度。另外警方也结合租车业者共同推出小琉球岛屿联盟交通安全公约，希望能够提升游客的交通安全观念，打造安全友善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6点将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5: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6: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5: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

0: 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来继续更新一下路况的资讯。目前国道部分是在国道1号北上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有沿线施工维护，另外在国道2号部分新增一个拥塞的路段，是国二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车速呢大概是低于60公里，车子比较多哦。还有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台61线的施工，台61双向的75.8到82.8公里，进水桥一直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处有主线的双向车道封闭施工，目前呢只能行驶侧车道，那担心说廉价的南下车辆哦会比较多引发拥塞，建议呢可以来行驶替代道路，就是走台15线的竹港大桥之后呢左转台68，再右转台1线接台13线，继续接上台1之后往台6线，然后呢会接上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南下来行驶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个替代道路的资讯，也祝福大家呢廉价行车一切平安顺畅哦。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曹奎灿，但爱还是很美，这一首呢是一首韩文歌曲，一起来听。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的就是哦，其实在3天的连续假期呢，我们也是有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趁第一天的时候赶快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那这个呢是有在这个台61线的部分呢，国庆的连续假日呢，从这个第一天呢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是有一些呢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形，因为要因应呢连假第一天可能会有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跟台15线。那北分局这边呢，就是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是有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台68线的南寮匝道呢，其实从昨天晚上10月8号晚上10点一直到10月11号晚间的11点呢，都禁止左转台15线了南下。那台15线的71.5公里处的新港3街路口呢，也是从10月8号晚上的10点一直到

10月11号的晚上11点是封闭的情形。另外，台61线的凤鼻尾隧道前的竹一路口，好，台61线凤鼻尾隧道前的竹一路口，在10月8号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上午9点呢，会进行封闭。另外，在台61线的新北路段哦，15.5到16.8公里，还有新竹路段的77.4到85.8公里，有2处的工程施工会封闭南北双向的主线，车辆呢需改由2侧的平面道路来行驶。提醒民众行经这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或者是避开这个施工路段，改走台15线、台1线及台13线这一些替代道路，来减少拥塞的情形。那北分局也建议哦，如果呢是中短程旅行的用路人呢，可以多加利用台1线、台3线跟台31线作为桃园新竹还有台北之间往返的替代道路。如果是北部地区要往返宜兰跟花东呢，用路人呢，如果遇到国道5号拥塞，建议可以改走台9线，因为台2线的福隆海水周边路段呢，属于历次连假期间的易拥塞路段，也建议用路人可以提前改道来节省更多的宝贵行车时间哦。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呢，这个连假期间哦，国道1号跟3号是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的。那国5号呢，则是巡例从10月10号到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在苏澳到头城匝道实施北向入口的高承载管制。所以如果这期间有要前往宜花东来去旅游或者是说返乡的北部地区用路朋友们呢，记得要特别注意如果有返程的话，千万呢不要就安排在下午过后才出门，就是如果呢人数没有达到高承载的话，特别请注意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台66线的施工情形，这是台66西行的3.2公里，这是横鑽顶平交路口前一直到观音路段右转的台61线北上侧车道的引道进行施工封闭。如果要右转到台61线北上侧车道的车辆呢，请直行到横交路口处右转。那这一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116年的10月20号，也是一项长期的施工。好，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喽。接着呢，继续一起要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出发》。好，这些资讯呢都帮大家备齐了，希望呢能够成为大家开车路上的助力哦。

来自于范逸臣的歌声《无边界》，时间呢来到2:5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呢在我们的国道路段的一些这个施工啊拥塞的情形。目前呢主要就是在国一北上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其余的路段呢其实现在都还算蛮顺畅的。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这个中华路5段哦，这边呢稍微有一点双向车多，时速40到50公里，其实路段都是比较顺畅。还有台72线啦哦，这是在开矿村2号往开矿村1号的西，就是开矿村1号往2号啦，然后不好意思是东行方向，所以是1号往2号，目前车速呢大概是50出头，车子比较多。有更多的路况资讯，欢迎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有新增一个掉落物的状况哦，这是在国一南下的69.4公里过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纸板掉落。好，那这个纸板还因为风蛮大的，所以其实会被吹起来，有时候会飘来飘去哦。目前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也多加的小心谨慎喽。待会儿呢，3点整整点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我们呢就待会儿再见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阳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直板掉落。

东区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沿线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 24.8 公里是刚果中和，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果散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台61线双向94-102公里，竹南到后龙沿线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一线南下436.5-445.5 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的调拨车道管制措施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三线在南下里港大桥的桥中段内侧车道说是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其他道路资讯也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的双十连假有三天假期，依往例连续假期都会有比较大的出游和返乡车潮。南下尖峰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9号星期五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部路段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南下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的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的北上路段，还有台2线芙蓉路段。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所以我们建议各位乡亲南北向长途旅行，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郑中基的歌声，制造浪漫，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呢，制造一些些浪漫。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也是需要一些仪式感，或者是说呢，你就把每一天很平凡的一天，但是呢，给自己一些惊喜哦，也是呢，能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就不会觉得说，哎，好像每天都是一个 routine 哦，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就这样子，继续的，好像没有什么惊喜啊，然后就很日常、很平淡的这样子过、哦，其实也可以呢，给自己制造一些惊喜哦。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来。

来到了下午的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路况消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是南向的69.1公里。这里是杨梅路段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这个情形再麻烦大家小心。还有国一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也有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二号有出现拥塞的状况了，就是国二西向的5公里大竹前出口匝道呢，现在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好，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加的留意。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二帮我们进行通报哦，感谢大家的协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是蔡依的歌声，你若快乐我就欢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首先来到上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那一起来关心的呢，就是哦，接下来3天的连续假期，大家已经准备好要去哪里了吗？或者是呢，大家只是想静静的走走逛逛哦，就是凑一点热闹，没有想要长程旅行的话呢，接下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去处哦。就是呢，即将要在应该说今天陆陆续续呢来登场的活动陆陆续续登场的活动呢，就是青草湖的秋宴季在整个10月份呢，都让青草湖这边来熠熠生辉然后呢，也是有非常漂亮的景致那也有很漂亮的烟火，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看。好，那么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新竹的青草湖近期呢就一直有在努力的来推动它的一些观光等等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也就是在10月的期间呢来打造了算是一场非常知名的盛事，从今天9号开始一直到26号，连18天陪伴大家呢度过秋天的时光。那今年呢活动是跨界携手国际非常知名的超人气 IP 作品蜡笔小新，如果你是喜欢蜡笔小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看到呢在青草湖湖面上斜躺着一只超大型的巨型器就是小新跟大家来见面咯。好，那小新呢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就是非常怎么说就是连大朋友也会蛮喜欢看的一部动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太小的小朋友反而看不太懂蜡笔小新到底在演什么有一阵子我们家的一个吃饭前娱乐就是会打开那个蜡笔小新然后再看，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有时候觉得小朋友反而有点看不太懂蜡笔小新的一些什么内涵之类，像那里面有一些什么讨人厌的邻居有没有，就是什么席琳跟米奇或者是说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就觉得没有这么光明正大，但是你心里面偶尔也会觉得说确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这么想的没错就是这个彼此之间有时候一些互动的一些拿捏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大家也会想要有点小偷懒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在蜡笔小新里面都体现的还蛮淋漓尽致，而且我每次看完都觉得我好想要一只小白好想要把小白带回家，他怎么可以这么聪明这么乖而且很多事情他都可以派得上用场，觉得说家庭感觉应该这个要来那个就是都有一只小白这样子希望呢小白能够出现在家庭生活当中应该能够帮上非常多的忙，而且又可可爱爱毛茸茸的对不对，谁不喜欢。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蜡笔小新这个 IP 长盛不衰的原因。那你如果呢非常喜欢蜡笔小新的话，欢迎就可以在连假期间呢到青草湖这边来走一走，而且不仅是连假期间，一直持续到26号就是横跨了2个连假，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好好的玩。好，那沿线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景艺术还拍照打卡点蜡笔小新的元素满满的呢会包围了青草湖。那另外呢，如果你对蜡笔小新觉得还好，没有特别喜欢，但是你也可以来做什么，来逛市集，来看烟火秀分别呢在10月11号、10月17号、10月18号、24号、25号跟26号下午的7:20、7:20会来释放6场的湖畔烟火秀，每场都长达300秒300秒那欢迎呢大家在青草湖的夜间呢来体验星空绽放非常璀璨的烟火。另外除了看

烟火之外呢，每天哦的下午5点开始，每隔半小时在青草湖的湖面还会安排湖畔灯光秀，所以没有看到烟火，也可以看到光影跟水岸这边呢非常棒的一个景色交织。好，以往大家可能对于青草湖的白天比较有印象，这一次呢邀请大家来欣赏晚间的青草湖哦。另外活动期间每个周末还有国定假日呢，从下午2点开始，还有苏湖秀市集。苏湖不是我自己在台湾狗椅，不是是这样子，这是苏湖，希望大家舒舒服服的呢在湖畔这边 chill 一下，所以有这个市集。那有结合了美食小吃、手作的体验啊，周边快闪店，还有很多元的舞台演出，好，包含有川剧变脸、魔术秀、泡泡秀、亲子气球秀、扯铃啊、街头演唱啊，所以你其实从下午开始就可以沿路一直逛到晚上，然后呢再来欣赏晚上的灯光秀还有烟火另外呢，每个不同的周末还有不一样的主题节目，像是10月18号会举办动漫音乐会，会有新竹市立交响乐团演奏一些非常经典的动漫歌曲，因为也是结合这一次的动漫 IP 啦。那另外10月25号呢，则有人偶见面会，那到时候呢会有这个蜡笔小新的人偶哦，在这边举办见面会，让大家近距离的互动也合影留念。那这一次还非常特别哦，是有结合了这个集章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前往新竹市火车站的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还有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这三个指定的地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之后就可以到主会场的服务台来兑换限量的纪念品哦。那另外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交通管制呢包含从10月9号一直到11号，10月17到18，还有10月24到26号，每天下午的3点半开始，不是3点半，是1点半，13点，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念成3点半，不是啦，1点半就开始了。好，1点半呢到晚上11点，然后会有进行管制。管制路段包含明湖路775巷、明湖路1075巷，还有清风路全线跟高峰路386巷部分路段。那其中呢，明湖路775巷呢是双向禁止汽车进入。那另外明湖路的1075巷呢，只是封闭双向车道，除了接驳车之外都是不可以进去的。好，那请用路人呢配合现场的指引、跟远景、跟移交人为员的指挥来去进行行驶。好，那可能我朋友可能想说要开车前往，但如果您是开车前往的话请特别注意哦，因为我活动现场是不提供汽车停车位的，所以如果想要开车前往，请在呢烟火展演日把车辆呢停放在新竹火车站的后站停车场，或是中华大学南侧门停车场，或是五福路二段的路边停车区，这边呢都可以哦再来转乘免费的接驳公车前往会场。那如果是骑乘机车的民众，则是可以利用明湖路775巷、清风路全线跟高峰路386巷这些路段呢，有开放路边停放机车，开放路边停放机车。那这个接驳车呢的部分，首班车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发车，末班车是下午的7点，回程首班车呢是下午3点，那另外末班车呢则是晚上的9点半。提醒大家，如果要搭乘接驳车的话，要注意一下班次跟末班车的时间哦。好，那更多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销处的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理想混蛋夏夜烟火。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4: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5: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上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啊，目前这个路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只有在国一北以上的 110.4 公里头份路段的施工维护，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三号有拥塞的路段了，是在国三南下的龙潭沿途到高原，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车子还挺多的耶。好，那目前呢，这边是因为受到南向71.2公里高原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多。那这是国一南下的71.2公里高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协助处理当中，应该呢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的排除。还有呢，这是施工情形，这是台61线双向路段哦，这是94到102公里之间竹南道后龙路段有施工。好，这施工是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加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建议大家如果遇到这个路段塞车，可以改走台61线的竹南路段哦，来会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台一几线接国三竹南路段，然后在国三下后龙接台六线，然后之后就可以接上台61线后龙路段来上匝道，好，就可以呢继续来南下通行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McGuff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于冰球乐团 IC Ball 跟 Sona 的歌声《小可爱》。我每次都觉得说，哎，这一首歌曲呢，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啦哦。好，虽然呢说是在舞池里面哦，这个也是怎么说哈，就是很嗨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我觉得哎，在说我觉得小猫猫啊、小狗狗啊，其实也不是不能符合这个情境嘛，对不对？小可爱哦。好，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来到3:52，继续一起为大家。

呢更新以下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啦。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是交通状况相当良好，不过有新增一些掉落物的情形。好，那这是都在北上路段过头屋之后呢，北上123公里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北向的121公里呢，这里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好，都在头屋跟头份之间。然后呢，在国一北上过头份之后的110.4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二号部分是在国二的西行5公里处大竹前出口匝道有拥塞的状况。国道三号龙潭到高原越来越塞了，车速降到只有20到30公里，大概需要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有办法来通过这一段路段哦。那这里呢是因为受到先前国三南下71.2公里高原前路段呢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目前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路段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特别的塞。不过状况已经解除了啦，可能预计呢接下来应该慢慢就会恢复正常行车速度咯。

接着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国道，哎，不是国道，这是台六十一线啦。哦，讲国道讲习惯，台六十一线，因为它是双向的施工，所以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哦。是台六十一线的双向75.8到82.8公里之间，进水桥跟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处呢，正在进行高架化施工及分隔岛的拆除工程，主线车道会封闭哦，期间呢，车流会引导改走到两侧的侧车道，现场会维持双向各两车道的通行。那这个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9年3月1日，是一个长期的施工。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走哦其他的路线哈、哦，改走其他的路线。那无独有偶呢，台六十一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之间有另外一起的施工，这是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好，所以如果呢遇到这个路段塞车的话，建议走台六十一线竹南会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台一几线国三竹南之后下后龙路段哦，然后呢台六线之后继续接台六线，然后呢会回到台六十一线哦，从后龙这边上匝道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南来行驶了哦，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这个是改道的路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二，好，按二进行通报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柚子所演唱的清新舒畅麝香葡萄，一首日文歌曲。

0: 来自于柚子的歌声，清新舒畅，麝香葡萄。那么呢，时间啊也来到节目的尾声啦，来欢迎下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秋高气爽，大家午安，
0: 对，
1: 好开心哦。
0: 没错，
1: 刚才那什么柚子唱的麝香葡萄，我们觉得充满水果的感觉，
0: 清新舒畅，麝香葡萄。
1: 有有有，我今天有吃了麝香葡萄，對
0: 對對，可以可以。那这首歌曲会今天来播，是因为即将要登场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在登场的那个青草湖的秋宴季哦，这一次是跟知名 IP 蜡笔小新来合作。这首歌曲在2018年刚推出的时候，也被选为蜡笔小新的一个主题曲。
1: 哎，我真的觉得新竹县市的年轻人，不，应该是说年轻夫妻很多，才会有这种蜡笔小新，还有一些什么咸蛋超人吗？还是什么
0: 之类的？
1: 离我好遥远。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蜡笔小新没有蛮适，不是很适合小朋友看的，
1: 没有错，
0: 应该是大一点的那个成人哦，就有时候吃饭配蜡笔小新觉得还蛮
1: 里面最可爱的，我觉得是他的妹妹还有小白。
0: 对，我那时候就在说看蜡笔小新，我看完只有一个感想，就是我好想要有一只小白，可不可以普发小白？
1: 如果有这种小孩，我会捏他。
0: 没错。好，那待会儿四点呢，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由海伦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就下周一见喽。
2: 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往北新北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情形。国一南下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系统的出口，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故障的白色小客车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二社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5.1公里在过了新竹一交通事故通知处理。道路资讯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点开始呢，到6点半哦，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放连假就是很快乐哈。昨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南下的车流就比较大了哈。好，那看起来目前呢，我们在桃园新竹的这个国道省道，好，一般市区道路好像都还蛮顺畅的哦。好，希望大家呢，心情就跟现在的天气一样哈，非常的轻松灿烂。那如果没有太多路况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来轻松的欣赏很多好听的歌曲哦。

好，四点过后的路况呢，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哦。目前省道台68线西行 5.1 公里，这是新竹一，好，这边说是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在新竹路段。台61线的话呢，施工点啊，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双向75.8到82.8，这是进水桥往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的地方，主线双向车道封闭施工，好，要改行驶侧面的车道。那连假的时候呢，南下的话麻烦您，好，这个行驶替代路线就是台15线竹港大桥左转台68，右转台1，再转台13以及台1，最后在台6之后再接台61线，来上后龙交流道这边来继续南下。好，那其实岁末年终，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觉得路上的施工还蛮多的。如果说有我们没有讲到的施工，请您看到施工点的时候先减速慢行，先放慢速度，依照

这个标志标线还有当地的这个指标来行进哦。啊，像我今天要出门就发现，哦天哪，路上其实车子市区路况没有太多车子，但是呢竟然还是有车祸发生。是不是这个放假的心情，然后就是太开心了，去采买都没有认真看到。有时候像我们开车的话，你路边停车要先注意，要离开的时候真的看一下有没有摩托车在后面哈。不然的话真的就是非常的扫兴了。好，那同时段呢，如果有新的路况也麻烦朋友们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提供路况，别忘了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自李宗盛的歌声《生命中的精灵》。

其实我也很想报一下桃园的这个大小事啊，不过可能要到这个换一个年度的企划的时候再来做。那当然会在其他适合的这个时间点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桃园的大小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我们在新竹都常常听到天空有飞机在飞，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我们新竹基地，或者是说我们从高雄这边要一起去参加我们国庆大会的表演的这些飞机，很多人已经先把它拍下来在那个社群平台上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每年这个双十国庆大会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来自我们各县市的这个表演团体的精彩表演。好，这个老中青幼，老少咸宜，然后大家都会非常喜欢。好，那我们这个明天呢，双十国庆呢，这个隆重登场的一个表演当中，在我们今年客家委员会是以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为主题。那我们新竹县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也就是我们的天 VOGA 这个田屋北馆八音团，好，那携手跨领域团队共同演出是真的是我们竹县之光因为基本上呢，比如说我们比较少机会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个八音的表演，因为它通常都会是穿插其中，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一整个听的话会觉得有点，因为它那个比如说唢呐或者说其他声音就很尖锐嘛那事实上呢，我觉得都很好听希望大家下次也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来体验看看。好，那因为今年我们这个田屋北馆八音团有在双十国庆大会中来表演，所以呢我们这个县府呢对此也是表达非常高度重视，也觉得很骄傲。好，那第一时间呢就核定了经费补助团队来排练那事实上呢就是为我们在地的艺文团体来做一个后盾，就是说要出去嘛，总不能一定要赢一些什么，怎么讲，就是说能赢到更多的掌声就好了，不能说丢脸能够来这边的话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光荣了那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田屋这个北馆八音团让我们新竹的优质的客家八音艺术在我们国家级的盛会来大放异彩，因为呢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要学这个像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可能学一些西洋音乐觉得很简单，就是说机会比较多，师资也比较多所以还好，我觉得只要你花一些心思就可以。可是像我们这些需要传统上来特别保护的像这个八音团，假设你说唢呐好了唢呐要练习平常是很辛苦怕吵到人家，通常会跑到比较偏僻或者比较宽广的地方去，不要吵到人家，或者是说在练习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小道具把它先不要那么大声吵到人家就对了所以说要练习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那我们田屋北馆八音团在非常久以前我有采访过我们的老板他们田老师了好，那他们就是深耕在地多年，长期对于我们这个客家八音跟北馆音乐的这个采风保存跟技艺传承肩负着我们传统这个乐艺活化的一个使命，因为呢一定要有人愿意学，然后我们的老师也能够倾囊相授这是最好的了。好，比如说我们的田屋北馆八音团呢，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特别跟着我们这个县府团队到这个欧洲台湾文化年当中远赴欧洲奥地利还有斯洛伐克举行3场的巡奏展现我们客家八音跨越国界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尤其我们当地如果有客家人的话一定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而且很感动。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国庆的这个表演上呢，明天会有我们这个田屋北馆八音团跨域了跟其他人共同的来演出。好，这是我们客委会的一个这个安排。那重点是呢，在我们的客家文化的保存不只是要守成更要创新那这次的国庆演出呢就是融合了传统跟现代，好，刚好契合我们新竹县现在推动文化科技跟客家文艺复兴的一个理念好，希望大家呢明天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田屋北馆八音团在双十国庆大会上的一个表演。

好，来自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降降4:21，好，中山高北上122.6头屋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好，台61线呢，刚才讲到在我们这个香山有施工，那另外在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也是有施工的，这是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还有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在进行。好，那南下车流量大，如果遇到这个路段塞车的话，还是建议您台61线从竹南先汇出，到慢车道后左转台1几线到国三竹南，以及国三下后龙之后呢，接台6线。再接台61线上后龙哈，再继续这个南下续行。好，那其实行程规划上呢，其实就可以尽量的避开台61线竹南后龙的施工路段，好，是比较 OK 的哈。那国道5号呢，目前在南下27.4公里，应该是雪穗这边的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轮子掉落哈，也要请您特别注意了。那国5的话，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

口罩到移控也已经开启了，好，请大家要稍微等待一下，麻烦您发挥耐心。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我们继续送上好歌，来自王思涵所带来的《山杜鹃的回忆》。

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七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屏东县里港警分局执行净化治安专案成果丰硕，查获桌游馆吸毒案2件毒驾、7件酒驾、8件窃盗与11名失联外籍移工，依相关法令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因应国庆连假到来以及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特别执行净化治安专案，统合警力，以密集路检、临检等勤务取缔不法，总共规划了8个班次，扩大临检取缔毒酒驾查缉勤务，动员警力152人次，密集在辖区内重要连外道路交界处设置路检点，逐一过滤检查人车、临检 KTV、 小吃部、电子游艺场、桌游店等场所，成果相当的丰硕。分局长邱一桥说，
3: 连续在九如乡某桌游馆休闲馆查获5名民众于 KTV 包厢内吸食凯他命，除依法处理外，并将函报县政府依法裁处。此外也查获毒驾2件、酒驾7件、窃盗8件，以及逾期停留失联外籍移工11人等，总计查获各类刑案70件79人，有效净化辖

0: 治安。
1: 立港警分局表示，打击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以路检、临检方式来清查治安顾虑场所还有路段，提高见警率，以吓阻犯罪。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好米季今天起在五米乐故乡后壁热闹登场，推出菜旗鸭、彩绘稻田，打造兼具创意与趣味的特色地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地点在金寮南85线旁。今年主题为菜旗鸭稻正走。九日开幕当天，有超猛的田园彩绘景观，也规划开幕健走路线，串联金寮老街、茄子工坊、一昌碾米厂以及布谷农创馆等在地特色景点，透过几张方式引领民众进入聚落，深入认识当地的产业特色，感受后壁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农会总干事林怡欣说，
4: 这 1.2公顷呢，我们采用了五色彩稻，黑白黄绿紫，好，总共是五色啊。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说，哎，这个是不是喷漆啊？其实不是，很谢谢我们市府的用心哦，帮我们媒合了这个哦彩色的稻田哦，让我们农会来插秧。
3: 农会表示，彩绘稻田持续展至本月25日，民众可登上观景台俯览完整图案，顺游临近金寮老街与传统聚落等景点，在秋高气爽、金黄稻香的季节，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大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在大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提醒明天如果有要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记得稍微带一下雨具备用。那整体来说，白天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比较多云，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在桃园以南整体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低一些。那在白天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整体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彰化、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澎湖等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7: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来自赵传的歌声，当初应该爱你，哈，这个版本是摇滚版，哈，稍微比较那种荡气回肠一点，哈。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连续假期第一天，但是双十节是明天，哈。那今天为什么休假？要跟大家来说明，比如说要跟你们的小朋友讲说今天为什么要放假，好不好？好，就是因为明天哈是国定假日，落在星期六，星期六本来就有放假嘛，好，所以呢，只要是星期六的哈，这个假国定假日就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的现在今天，好，就是变成弹性的休假。如果国定假日是在星期天的话，我们就会在星期一，哈哈，星期一来弹性休假。好，这算是一个小确幸了哈。希望大家呢这3天啊都能够好好的充分的来利用哦。最重要的是行车要平安哈。好，在中山高北上122.6头屋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5号南下在27.4。好，雪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这个轮子，哈，大轮子掉落。省道台74线衔接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缓慢。台68线西行5.1公里，新竹一，好，这边说是有事故发生，好，不知道这个现在状况如何哈？那请您路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速稍微慢一点点。好，那刚才台68线这个事故哈，所以新竹一跟新竹二这边这个车速只有50公里哦。

好，我们在十月份呢，这个流感疫苗还有 COVID-19 已经开打了哈。好，那这个去打疫苗的话，当然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还有就是，好，因为大家都要打，有时候会排队，对不对？希望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哦。好，那在新竹市呢，新竹市三区的卫生所呢，流感疫苗已经开打了。那现在呢，还推出了这个85岁以上的长者高龄友善优先通道，好，串联优先挂号、优先看诊，还有优先施打的服务，打造一站式的接种流程，减少我们的长辈老人家等候还有往返移动的负担，好，让长辈接种疫苗更省力更安心，好，这是一个高龄友善城市哦。

好，也就是说呢，85岁以上的长者哈，在打疫苗的时候呢，好，可以先打了。好像很多的医疗院所对于长辈哈，银发族呢，也都会有这种先不管你有没有，就说什么时候挂号，都可以先看诊。好，我们大家都会老哈，所以呢，这个对于你现在可能很年轻不觉得哈，但是如果说是高龄长者的话，其实呢，如果可以缩短等候的时间，简化一些流程的话，就是对他们最直接的一个友善的照顾。这是非常重要的。好，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慢性病患者感染流感后呢，发生重症的风险比较高。好，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呢，请依照这个接种的期程踊跃的来接种，及早的来建立免疫力跟保护力。好，那85岁以上的长者呢，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中午11点不用预约，前往新竹市3个区的卫生所使用高龄友善优先这个通道，前往接种时请携带健保卡跟相关的证件。那其他符合公费资格的民众呢，也可以在新竹市的合约院所或者是卫生所来接种。好，那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接种资讯的话，请到新竹市卫生局的网页上，这边有更详细的说明，还有我们的疫苗地图哦。

好，来自江蕙所带来比较早期的作品哦，《雄心美所在》4:53。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过清水路段，好，内侧车道呢有很多散落物，还有大水桶掉落。好，这水桶是会滚的哈，那这个听说后方驾驶都会来急刹闪避，好，请朋友们要先准备一下哦哈。中山高北上122.6头屋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5号南下27.4雪山隧道里内侧车道有大轮子。省道台74线这是衔接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子蛮多的。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多，速度50公里左右。国道2甲这边从这个圳头到机场往机场大园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在南下杨梅校前路之前也是速度比较慢。受到事故的影响，台68线东向新竹一到新竹二这个路段的车速也变慢了，大概是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在北上106说是有这车子抛锚停放。北上106的话是茄东之前哦。中山高在头份路段的施工呢还是在北上的110.4到这个应该是有600公尺左右的一个施工了，这是在头份路段北上

好，昨天我们有先预告过了哈，不过呢，我现在看这个我们的西滨呢，在桃园新竹路段目前是非常的顺畅哈，没有任何拥塞的地方，所以呢，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公路局在省道台61线新丰休息站，借问站这边呢，推出线上小学堂的一个这个互动游戏，而且是有机会抽到大奖的哈。那这个活动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线上小学堂，9月19到10月18。第二阶段是现场旅行任务，10月12到10月18。好，活动地点呢就是在省道台61线58K 新丰休息站这边的借问站。好，那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到这个新丰休息站全家商场的官方粉丝专页来看一下最新资讯，我觉得可以了哈。先参加第一阶段，因为现在这个台61线目前是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来这个新丰休息站好休息一下。好，在5点之前，我们送上抒情好歌，来自范逸臣以及童恩所带来的《相爱》。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七堵到五堵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架道路在南下堤顶的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靠近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时速的可以达到大概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倒是往南的方向从平林到头城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50公里左右。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大致都还算正常，中部路段方面呢，不论是国一还是国三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而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东西双向的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过了清水路段，很多的散落物以及水桶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207.9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23.4公里的林口路段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切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去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搁较安全，停车搁较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张信哲的歌声《上海姑娘》。时间5:12，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台61线北上147过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多个散落物，还有白色的大水桶会滚动。好，到这边呢，大家都会闪避哈，所以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和路况，但是在新北林口区呢，啊，这个文化二路一段。这边因为百货公司这边停车场满了，所以很多人就塞在这边造成周边车

0: 打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最新最专业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5:15，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好，今天要为我们提供健康情报的是我们新竹台大分院眼科部黄维伦医师。好，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好，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我们要这个了解的呢是干眼症跟眼部蠕形螨虫病，听起来蛮可怕的。好，这首先这个干眼症，大家常常会觉得说眼睛干就是缺水，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哦。但是听说这个干眼症其实还有分缺水性的干眼还有缺油性的干眼，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请黄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好，是的，那这个关于干眼症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眼睛表面的那个泪水，它比较容易会提早的蒸发。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泪水从眼睛的泪腺分泌出来之后，它会平均的分布在眼睛表面上面，可是它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水分，所以这些水分呢，如果它的量太少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缺水性，就泪腺的分泌本身有点缺陷，然后慢慢的可能随着时间泪腺退化的话呢，那它可能就会泪水的量就越来越少，那这样子也会造成干眼症。但我们其实有另外一大群病人呢，他其实水的量是还算足够，但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泪水，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水平均分布在一个表面上面，它其实随着时间会很快的蒸发，那眼睛表面又是一个泪水是很薄的状况，所以它其实在表面上面它其实很快就会蒸发掉，所以我们其实会需要一层油来做保护。那这个油呢，其实是分布在就是眼皮，我们叫眼睑的里面呢，有一些小小的腺体，它就是一些负责分泌油的一些腺体，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睑板腺。这些腺体呢，它分泌出来的这些油呢，会把水的表面覆盖层，所以它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在可能煮鸡汤喝鸡汤的时候呢，它如果上面有一层油，是不是它就很容易保温，然后比较不会蒸发，所以这层油如果它的变得比较少的时候，它的分泌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形成所谓的缺油性的干眼。那这些病人他就会变成说比较容易，就是泪水它虽然是足够，可是他眼睛张开一阵子，经过了可能3秒钟5秒钟，水就蒸发掉了，那他看东西就会变得比较模糊等等的一些表现这样子。所以这许病人其实是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干眼症，但是他们说可是我觉得水很多，甚至还会流眼泪的状况，其实是因为他缺少这个油脂的关系。
1: 好，那这个缺油性的干眼症是因为这个眼睑发炎，睑板腺阻塞了。好，那这个是跟眼睛的一种寄生虫叫做蠕形螨虫有关联，听起来好可怕。好，请医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蠕形螨虫呢？
2: 好，那其实这个蠕形螨虫它本身是一个寄生在我们眼皮的那个睫毛的根部的一个寄生虫。那虽然听到这个所谓蠕形螨虫，蠕就是好像蠕动的这种蠕，那这个蠕形螨虫呢，大家可能想说那跟什么尘螨大家知道说可能就是平常会什么灰尘那种会容易过敏之类的那种

0: 城嘛，有没有关系呢？不过它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翻译名词刚好也叫做螨虫而已、
1: 嗯、
0: 它本质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小、嗯、肉眼其实是看不太到的、
1: 嗯、
0: 的一个小的寄生虫，那它就躲在那个睫毛的根部里面、哦、那这种其实大部分人其实蛮多人都有的这个状况、哦、大家只是说它其实是算是平常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不太有坏处的寄生虫，它就是躲在你的睫毛里面、
1: 哦、
0: 那它会吃一些人体正常会分泌的一些皮屑啊、
1: 嗯、
0: 油脂的状况、哦
1: 嗯、
0: 那可是在就是比较它长了生长过度旺盛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造成那个眼睛的睫毛的根部还有我们刚说的那个睑板腺，就是眼皮上面这些油的腺体的一些发炎、
1: 嗯、
0: 那这些发炎之后久了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阻塞的状况、
1: 嗯、
0: 所以那特别它是会在晚上的时候出来活动，所以它可能就是会在晚上的时候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这样。
1: 嗯，好，那其实很久以前我有听过这个相关的资料，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很认真的在看，肉眼自己是看不到的吗？要怎么样才知道自己眼睛是不是长了这所谓的蠕形螨虫？是每个人都会有吗？那如果有了这个蠕形螨虫会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或者是感觉呢？
0: 好，那这个其实对，其实大家就是在想说、嗯、听到这个词之后就会自己感觉还是有点害怕，想说、
1: 嗯、
0: 这是不是我其实也有啊、
1: 嗯、
0: 那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检查、嗯、那其实最主要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蠕形螨虫我们在如果虽然肉眼是看不到，但如果我们是在显微镜、
1: 嗯、
0: 大家可能如果有去看过眼科的经验的话会知道说、
1: 嗯、
0: 医生会请你在一个有点像是显微镜我们叫细细灯或裂隙灯的一个机器前面坐下来，
1: 嗯，
0: 我们如果仔细用这个显微镜去放大去看睫毛的根部的话呢、
1: 嗯、
0: 因为它其实是躲藏在睫毛根部的里面，就是毛囊的里面、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不能够直接被肉眼看到、
1: 哦、
0: 不过它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会、
1: 嗯、
0: 就是它自己的一些排泄物什么的，它就是躲在毛囊里面，但是它排泄物会往外堆，所以它都会往外堆到睫毛的根部、
1: 哦、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睫毛根部看到一圈，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就是袖套状的或者是叫圆柱状的一些这样子的皮屑、
1: 嗯、是
0: 它就会在睫毛根部的地方形成一圈的这样子油油的那种皮屑、
1: 嗯、
0: 它就是其实就是它堆出来的那些分泌物在这里、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造成说它就是表示说那个睫毛可能已经被这个蠕形螨虫寄生了、
1: 哦、
0: 那这样子它可能就是表示说它可能如果生长过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症状。
1: 嗯，
0: 那刚提到症状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蛮多人都有的，其实甚至过去有统计过说，其实如果到65岁以上老年人，
1: 嗯，
0: 其实几乎得到就是睫毛如果去拔一两根来去检验它有没有蠕形螨虫的话、
1: 哦、
0: 其实有的比例非常的高，接近100%。
1: 哦，
0: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
1: 嗯、
0: 眼睛都有症状嘛、
1: 嗯嗯嗯、
0: 大家其实有些人还是蛮正常的，所以其实它最主要的状况其实是在这个蠕形螨虫长得过多，而且它其实造成症状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才会需要做治疗、
1: 嗯、
0: 那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最主要包含了几个，第一个最典型的其实是痒、
1: 哦、
0: 就是眼皮容易一直反复的瘙痒、
1: 嗯、
0: 可是你并没有看到说眼皮上面例如说有很厉害的说就是红肿或怎么样、
1: 嗯、
0: 可能不一定有、
1: 嗯、
0: 但是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痒、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说它因为这个刚有提到蠕形螨虫、
1: 嗯、
0: 它其实是比较类似夜行性的生物这样、
1: 嗯、
0: 它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会爬出来，那然后就是生火啊、
1: 嗯、
0: 那他们可能会自己 到隔壁找到交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躲回去毛囊里面、
1: 哦、
0: 所以、
1: 哦、
0: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会在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的症状特别明显、
1: 嗯、
0: 因为他活动、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排泄物啊分泌物啊，然后去刺激你的毛囊、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早上的时候比较会有一些就是分泌物 的感觉，那或者是甚至会有点红肿、
1: 哦、
0: 那再更严重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如果那个睫毛一直被这样子刺激了之后、
1: 嗯，
0: 它其实反复的那些腺体会发炎，那腺体如果一旦塞住它可能就会一直产生就是类似像针眼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叫做麦粒肿或者是线粒肿的一些表现这样子、
1: 哦、
0: 就是眼睛会形成类似针眼的状况、
1: 嗯、
0: 而且这种针眼它并不会，大家可能想说针眼可能就是稍微热敷一下就治疗一下、
1: 嗯、
0: 它有时候就自己破掉就好了或者是自己就消掉、
1: 嗯、
0: 但是这种因为蠕形螨虫你没有做治疗，所以没有做治疗的情况下它要反复一直刺激它可能就会一直发作一直发作，所以如果有刚才讲的这三种情况、
1: 嗯、
0: 第一个是眼皮很厉害的痒、
1: 嗯、
0: 第二个是早上起来特别厉害的不舒服红啊、
1: 嗯、
0: 分泌物变多、
1: 嗯、
0: 跟第三个是说如果反复产生针眼的话、嗯、就比较有可能是这种蠕形螨虫的疾病这样子。
1: 好，这医生讲的好生动，所以说熬夜的人是不是会跟蠕虫相会呢？开玩笑开玩笑的。好，那就是说如果确诊是这个蠕形螨虫所引起的干眼症，那现在是如何治疗呢？
0: 好，那其实针对蠕形螨虫的这些疾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大家可以分成两块，那一个是直接针对蠕形螨虫、
1: 嗯、
0: 我们想要把蠕形螨虫给杀掉、
1: 嗯、
0: 就是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在眼皮上面作怪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方法大致上

0: 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针对眼皮上面的，我们目前有使用叫做茶树精油，它其实是一个澳洲茶树的一个萃取物这样子。那这类型的茶树精油，因为发现说它对于这个蠕形螨虫有驱赶跟杀害，就是把它杀掉的杀虫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会使用这样子茶树精油的。有些人是直接拿油，就是直接稀释后直接做涂抹，那不过目前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些的做成，有些药厂把它做成比较方便的一些剂型，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类似慕斯一样的东西，那就把它喷在一个像是化妆棉一样，然后我们就会敷在眼皮上面，那敷完之后再把它擦掉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在清洁，大家如果有在做用化妆水之类的或化妆棉那种，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敷在化妆棉上面，然后擦敷在那个就是眼皮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些蠕形螨虫，就是它会先把它从毛囊赶出来，那毛囊赶出来之后它就会接触到，因为它不喜欢那个味道，它会接触到之后它就会最后如果敷够久它就把它杀死，那最后再加上我们用物理性的去把它有点像是这样擦掉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让这个螨虫去减少。那这个的话会需要就是通常我们是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先去给医生检查过，确定是有这个状况，然后再医生可能会请您就是去购买这样子的产品这样子。这个是针对蠕形螨虫的部分。那除了擦这个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也会使用吃的口服的一些抗螨虫抗寄生虫的药物这样子。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做选择，不过我们大部分会先从擦的开始。那过去有我们做过研究说发现说其实这些有眼睛上面的蠕形螨虫的，其实它常常这个蠕形螨虫它也可以躲在皮肤，例如说脸颊啦或下巴的这些毛囊上面，所以有些人其实是被皮肤科转过来的，因为皮肤科说他发现说他的病人是有脸部是有这样的蠕形螨虫，病人又说眼睛有症状，所以请我们一起治疗。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病人转过去皮肤科说请他看看是不是脸部也有，那如果脸部也有的话，脸的部分有另外一个药膏可以使用，那两个一起做的话治疗的效果会更好。
1: 是，所以这小小的螨虫也需要会诊就对了，皮肤科跟眼科一起来会诊。好，那除了这个医疗上的治疗，针对这种缺油性或者是螨虫引起的干眼症，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怎么样的保养或者是预防呢？
0: 那这个针对螨虫的部分，其实如果是蠕形螨虫的部分，它本身其实是蛮怕高温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确定有这个状况，会建议可以考虑把这个毛巾跟就是枕头巾的部分稍微用热水大概就是在60度左右，然后把它稍微做一个清洗这样子，让它可以就是有点杀螨虫的效果。那如果是就是所以也会建议这样，大家就是毛巾的部分不要有共用的状况，不过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一个卫生习惯上面的部分。那针对眼皮的部分的治疗，我们会考虑其实就是跟缺油性的治疗是一样，因为缺油性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睑板腺这个腺体的油的分泌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呢可以考虑就是做一下也是热敷，因为热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眼皮的这个油，它通常在这种发炎过度的情况下，它会变得从原本是清清如水像沙拉油这种等级的油脂，会变成有点像猪油那种硬固体的状况，
1: 是，
0: 所以这样子我们把它的温度稍微提高之后，有机会让这些油再次溶解变成比较清清如水的状况，它才能够比较正常的排出，那也会帮助那个睑板腺能够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是，
0: 所以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就会变成用热敷在眼皮上面，那热敷大概就不能用60度，大概会烫伤，所以如果是眼皮的热敷的话，我们建议大概在45度左右的温度，大概敷5到10分钟左右，如果方便的话，就是至少一天是早晚各做一次。
1: 是，
0: 那这个热敷有人会问说是要用就是外面现在有卖很多的这种抛弃式什么蒸汽眼罩啊等等，
1: 没错药妆店很多，
0: 可不可以用毛巾就好。那其实坦白说只要能够达到大概45度这个温度，其实我是觉得都 OK。
1: 是，
0: 45度的感觉大概就是敷在眼皮上面，你会觉得够热，你会觉得确实是有热到，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很烫啊不舒服很想马上拿掉的这个温度。所以如果是说用外面市售的眼罩，有些电动的啦，有些蒸汽眼罩那种抛弃式的，我觉得都很好。那如果自己要用毛巾的话呢，可能就是做那个热水，你调成那个温度，觉得是 OK 不要太热的状况之后，它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凉掉，我会建议可能要换一次，就是说敷完一次之后，那可能大概有3-5分钟它稍微有点凉掉，你再去用一次热水让它再加温一下，大概2次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好，那除了这个热敷之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做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清洁的部分。刚刚提到说因为有螨虫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眼皮的清洁，那即使螨虫被擦掉之后呢，其实我们的那个睑板腺分泌出来的一些发炎的一些油，它常常还是会堆积在睫毛的根部的地方，或者是在眼皮上面，
1: 是，
0: 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皮屑啊，或者是说有些眼屎卡住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棉花棒沾一些生理盐水或者是干净的开水这样，那我们就是把

0: 它做一些清洁，把它清掉，
1: 是，嗯，
0: 尽量让那个眼皮的睫毛根部的地方维持干净，
1: 嗯，
0: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它再反复的一直发炎，产生刚说的呆住啊，变成睁眼等等的问题。
1: 好，
0: 那最后一个是关于饮食上面，大家也常常问说，那是不是有吃什么东

0: 是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认识干眼症与眼部蠕形螨虫病，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台大分院眼科部黄维伦医师来为大家来做说明。谢谢医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

0: 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2: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知足》。好，因为今天是连续假日，好，所以呢，今天的中台湾新闻是暂停一次。那待会有更详细的新闻呢，就是在6:30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再跟大家来补充了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散落物。中山高北上212园林路段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好，闪着双黄灯，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南下207.9埔盐系统这边的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也麻烦您这个要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的车子比较多，不过车速还是可以来到80公里左右。好，那下了竹北之后就一路顺畅了西滨的话，目前是在南下南寮就只有这里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107.7，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在北上的110.4，好，这是头份路段，好，施工还是持续在进行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来听蔡依林的歌声《Love Love Love》。

0: 文青才艺看过来，一二三四上才艺。
1: 说说说着急，说着急，热热哭呢。
2: 好，今天这个才艺呢，跟100年前的好一位老先生有关。好，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这个在新竹的话，大家就想说工程师嘛哈，这个科学园区啊，那事实上，科学园区已经超过40年了哈。那科学园区呢，现在是我们新竹的一个代名词哈之一了哈。那事实上呢，新竹的开拓史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一个水利工程。竹东圳，好，它已经有100年了，就说从当年开始做好。那当年呢，它是一个灌溉用的一个大圳。那后来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它当时是灌溉农田，比如说我们在新竹呢，以前这个边是农业。不能说农业大国，农业大县了哈。那现在已经是变身成为科技用水的一个饮水渠道啊，对于我们新竹地区的产业发展非常有关键的意义哈。那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呢，在这个竹东圳启工100年之际，在县史馆呢有一系列的活动啊，有关于我们新竹文献。竹东圳的专辑新书的发表，还有相关的论坛，以及一个造圳者的展览。人的寿命有限嘛，但是以前做过的事情都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真的要感谢当年客家先贤们的贡献，促进我们新竹的百年繁华。好，当然哈，我不是竹东人了哈，但是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史料可以看，那我相信竹东的朋友一定特别特别的有感哈。那假设你是年轻人，你不太清楚，其实就可以去看这个展览。竹东圳呢是在1926年的时候，哈10月份来启工。到现在真的是就是100年，对不对？是在1928年元月份竣工，所以它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岁月了。那竹东圳呢，是新竹县民间合力参与的一个工程的典范。在100年前呢，是由我们的客家先贤林春秀。应该是尊称他为公了哈，林春秀公来号召乡亲，克服万难呢，从这个上坪引水到竹东外五里，沿线打造了13座的隧道、6座的水路桥，还有3座的虹吸式工法以及明暗渠这种不同结构物。不仅当时是为了灌溉嘛，所以是滋养了我们在地农作跟百姓的生活，也彰显出当年客家族群硬强哈，就应景开垦，顺应天时化。荒芜为沃土的这个坚毅的精神。好，那现在竹东圳呢跟我们的竹科发展密不可分。好，那当然了哈，这个灌溉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变成了科技的产物，好，那价值有点不太一样哈，不能说谁比较贵，但是真的科技怎么讲，大家会比较觉得这是科技的这个丰功伟业了哈。好，那重点就是这个展览呢是在我们这个新竹县史馆这边，欢迎大家来看哈。那这个展场呢会从这个当年林春秀公开始来介绍，以他脚底下发生的事情为线索，从灌溉、生态、民生、能源、产业还有科技6大面向，带领民众

用来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我们的土地聚落跟日常生活。那展场还复刻了第一号隧道入口的这个场景，好，入水口的场景，而且呢还有用乐高积木组成的隧道、水路桥、虹吸工法构造等等这个水利工程的模型。好，那民众还可以现场来动手组装哦，好，用现代的游戏的方式体验做一位造圳者。好，那这个造圳者的主题展呢，一直到12月31号是在我们新竹县史馆这边来展出啊，这个欢迎大家来参观。那同时呢也能够比如说带着小朋友也是 OK 的哈，好，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竹东圳好，跟我们园区还有跟我们现在以及新竹县市的未来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没有留下一些东西的话，怕这个年轻人有时候衔接不起来哈。好，我们这个竹东圳启功百年的相关啊，这个展览呢，目前是在新竹县史馆来登场哈，欢迎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看一看哦。

准许触动，好，来自陈伟如的歌声。5:5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国庆日是明天。那今天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南下的车流量就相当大了哈。那今天呢其实看起来还好哈，就是一个放假的感觉咯。那如果大家有准备出游的话哈，还是特别注意，你到了外县市也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咯。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这是国道5号北上7公里乌涂隧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二线。好，这是在49.5到46.5万里到外木山路段哈，目前是车多的。好，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应该就是放假出去玩的了哈。因为平常这里呢，就是海边很漂亮嘛哈。那请大家真的哈，你到了外县市一定要。

特别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呢安全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如果在外县市万一不小心发生事故，我感觉是很麻烦，然后就觉得有点麻烦，对不对？好，我刚才从这个要来上班的时候，我姐姐也是讲说啊，开车要小心。我突然觉得哦天哪，是不是家人都希望我们都要平安嘛，但确实有时候你到外县市路比较不熟的时候，可能你要导航啊什么，拜托你先弄好再上路，不要在路上边开车边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分心是很危险的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麻烦您通报金广0800-000-123。好，金广感谢您。好，继续送上闽南语好歌，来自林慧萍所带来的《都金会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

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事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至于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三号方面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五号方面，南下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只有在北上从头城到平林时速维持大概是60到70，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稍微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交流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六号在西向30.7公里爱兰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造成一部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场没有路灯照明设备，没有很明显，要麻烦您特别提高警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4.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这边传出有事故。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74线在东向21.5公里接近松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处，则是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台64线在东向八里到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我们连假的第一天哦，不知道新竹市的路况如何？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好，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路况。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交通中心呢，针对这个连假的部分哈，目前还没有接到说有特别那个路段在新竹市有拥塞或者是耗资故障哦。那一样呢，目前哦，我们新竹市区比较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哦，一样会是在我们的市区的城隍庙周边哦，还有我们巨城的周边道路，这像是我们的民权路、中央路以及中山路，这几个路段目前的车流哦，可能吃饭时间哦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好，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中华路一段51号前。第二处呢是在东门圆环前，最后一处呢是在明湖路644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
1: 好，
2: 来通过现场。
1: 是。
2: 那新竹市哈、哦，这几天风比较大哈、哦。
1: 嗯。
2: 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应该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风势哦。这样的大风，所以这样的风哈、哦，对于驾驶安全哈、哦、也会产生一些风险。首先开车时呢，双手要握稳方向盘哦，并且要减速慢行，另外要注意前方可能出现的掉落物或障碍物哦。那行经桥梁、高架桥以及空旷处呢，也要特别注意强风，保持纵向、横向的安全距离哦。那摩托车骑士呢，要特别注意哦，一定要将安全帽扣环确实紧系紧哦，不要让你的安全帽变成道路上的武器。强风时呢，特别需要安全帽好好保护头部，以防掉落物哦。另外要小心慢行，尤其经过大楼旁呢，要小心强劲的大楼风哦。另外呢，就是天气冷的哈，骑车记得要多添件外套哦。那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伯清警务员的提醒，谢谢，拜拜。
2: 拜拜。

哎，刚才是不是忘了说哈？我们是跟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连线。好，因为刚刚听到哇，这个我们的警务员在加班哈，来为我们啊连线这个说路况哦，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啦。好，那现在时间是6:13啊，在国道上呢，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哈，那像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看到桃园新竹啊，目前是比如说国道二号，还有国道二甲哈，这边就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是不是也有人现在出国啊？哈，往机场的这个机场系统这边车子也是蛮多的。好，那其他路况好，大致都是良好的，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

0: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1: 好，今天我们要点播的歌曲呢，是张韶涵所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好，这是在2006年哈，他所主唱的歌曲，现在已经20年了，对不对？好，那是当时偶像剧《爱莎》时期的片尾曲。好，那这个说这首歌呢是王雅君啊，只有5分钟便完成了歌曲哈，非常的厉害。那这首歌呢也因为搭着偶像剧的关系，非常多人喜欢。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Star 哈，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好是日语版哈，这我们的韩团很厉害，就是他们学外语哈，很厉害，对不对？发音都非常标准啊。那一般来说呢，这个要学别人的语言真的不是很容易哈，像刚才这个下川里美，她的这个嗓音非常的好听啊，但是这个中文的部分已经很听得出她已经很努力了哈，但是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发音了。好，现在时间6:25了。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南下的车流昨天就已经发生了哈，所以今天我觉得在我这个4点过后呢，这个车流看起来是还蛮平顺的哈。好，西滨也是绿油油的哈，非常的顺畅，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喽。好，连续假期，好，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气象署提醒大家。明天白天开始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那其实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飘雨的感觉哈，不过很快就会消失，因为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天气一定会非常好的。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哦。那最后我们再安排韩团，这是资深韩团东方神起所带来的 She， 是他的意思。好，那这首歌呢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好，那就是星期五嘛，假设不是连假，我今天待会就下节目，也就是下班咯。好，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明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预计上午开始车多，持续到下午三点。北向宜兰到平陵则从中午开始出现车潮，可能一路车多到隔天清晨。请听记者报道。针对10月10号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麟说明，北部地区南向部分包括国一杨梅到头份、国三中和到关西，预估上午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中午。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从早上就开始车多，持续到约下午三点。
2: 而北向部分因为明天是连假第二天，所以也会有北向车潮，而国一的苗栗至湖口，还有国三的关西至大溪，从下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大约会到晚间的八点左右。而国五的宜兰至平陵路段呢，则是从中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清晨。而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则是从早上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三点左右。
1: 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眼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等路段，预计下午开始车多，持续到傍晚六七点。南部国十七向仁武到左营端，车潮则可能持续到晚间八点。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上午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北向南部用路人上午九点前出发，中部用路人中午前出发。国五南向建议上午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出发，北向则建议上午九点前启程，避开拥塞时段。京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涉滥用公帑、霸凌等多案，返台配合调查。外交部今天指出，李冠德经常在会议中怒斥、指责申诉人或排除申诉人参加活动，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后续将调整其职务。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做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踏进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0: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员警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1: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0: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4: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3: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5: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3: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6: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7: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6: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明天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

0: 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活物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他会融合台东县的乍寒丹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首先首，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
1: 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2: 唐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为了发挥育正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
5: 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0个矫正机关继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孟信说：“
6: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巨星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巨星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巨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4: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 一连3天推出包含熟食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0零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物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即日起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请听记者周佑谦报道。国立故宨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表示，这次特展除了故宫院藏，也获得了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馆舍以及私人收藏家借展。
8: 其中鲁宾博物馆就提供了42件的作品，院长萧宗煌说：“横跨了各个藏传佛教不同的地域跟宗教风格，有佛像，有唐卡，然后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想这是大家认识喜马拉雅，这不只是西藏的一个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7: 故宫南院表示，特展横跨西元6到19世纪，分为4大单元，呈现南亚、尼泊尔、西藏及清宫不同地域的艺术发展。喜马拉雅月也规划了表演、讲座及文化体验活动。双十国庆及10月17台湾文化日，南院都免费参观。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9: 彰化举办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王惠美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第一次举办2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打造成在地品牌，今年加码升级成3天的活动，有4大舞台，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11: 那中华卡斯包括九幺幺、周汤豪、宇宙人跟林先生等这个人气歌手跟乐团。那旁边这个是宋德赫，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人哦。那今年我们有2组是来自于国际的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我们呢这一次的潮派鹿港更具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
9: 王县长指出，今年特别规划办理全国乐团大奖赛，选出10组晋级，并且在10月16号音乐季第一天登台竞演。另外，也特别推出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希望鼓励更多来自台中彰化及南投的音乐创作者站上舞台，让大家看见中部丰沛的音乐创作能量。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2: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

0: 日今晚起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到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
1: 来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岛主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2: 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3: FM 94.5金广，嘉南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部，就是公路加走，我是Anna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到AM7点哦，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新闻刚才十个分钟，所以Anna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7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于每一个摩道都进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是正常的，但是国道六号就是西向呢往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大概从旧镇开始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向南投端接敦煌路中央分隔岛有人烧东西，这应该是在这个草屯地区啦，不是在台63线上。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接获德化街往崇德路方向，德化街学士路口往崇德路方向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黎明路方向呢，这是呢在这个文心路到河南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新光路原百这个周边道路的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因为施工，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算来咱来听，这是杜新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在叨位》。

祝新田 ，So N 趣味 ，ID 都 V，ID 几 V，ID 加 ID 加，我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因为伫个因为甲磨刀，今嘛拢正常好行，袂歹袂歹吼。爬下个吹落去吼，啊！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正常。那连国道六号原本是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比较缓慢，现在都已经来到80公里了，算是 OK 了，正常好走了。那另外台63线，这应该不是在台63线，应该说是在草屯吼，台63线草屯单下来接敦煌路，应该说是在敦煌路上，就从台63线接进来的中央分隔岛有人烧东西会影响到您的视线，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部分呢，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然后呢这个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林明路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目前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好，那因为明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交通部公路局预估呢，部分的省道、主要干道、衔接国道路段以及观光风景区周边，从明天上午就会涌现车潮，要请用路人随时掌握路况，就是听警广啦。好，那这个明天是连假第二天哦，公路局预估呢，除了台18线，还有台74线。这个就在我们中部之外哈，这个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之外呢，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呢，也是可能有车潮涌现哦。公路局呼吁民众呢，可以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已经协调客运业者筹措足够的运能，并且呢是人潮机动来增班，并且督导各个客运业者落实人员跟车辆安全的准备作业哦。截至中午12点。西部国道客运一共行驶了2161班次，输运了43660人。东部客运呢，一共行驶了656班次，一共输运了11950人。公路局也表示，依照目前的这个预售的状况，明天西部国道还有50.02%的空位，东部国道客运都还有70.27%的空位。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到这个各个客运业者网站来查询。公路局也再次提醒用路人，因为办理台61线平交道的这个立体化改善工程呢。那目前呢，在这个我们最近的呢，就是在台61线的这个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哦，因为这里有玄宝大桥的局部改建，还有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哦。那今天的整个状况是还 OK， 那可是呢，如果明后天呢遇到塞车的情形的话，驾驶朋友可以从台61线

竹南汇出，然后到这个慢车道左转台一几线，再接国道三号竹南，再接国道三号下后龙，接台六线，再接台六十一线后龙交道呢，继续的往南来行驶哈，这个改道的路线。好消息是，台中市的这个德化街往崇德路方向学社路口的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的，待会呢继续在晚上的七点钟，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明后天呢，我们将有假日主持人接班，沈燕跟您相邀，我们在下礼拜一下午四点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哦。祝福大家有这个快乐的国庆连假，我们下礼拜一再见了。 See you on Monday, have a nice weekend. 最后送上来自 JJ 林俊杰的因你而在，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从大华系统五堵到汐止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一号北部路段这边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国道三号方面车流也大致都恢复正常，只有在国道五号方面目前在北上呢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车流几乎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在国一国三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过。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端这边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341公里的路间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因为国道五号车流恢复正常的关系，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关闭。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菲菲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啦。
3: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2: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3: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2: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哈，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3: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
4: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

0: 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大家晚安。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0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陪你一起度过晚上的开心时光，赶快来看一下7点过后的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喽。好，稍早在台中市的德化街往崇德路方向学士路口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还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星光原柏周边道路是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在南投县草屯镇下了台63线的草屯端街敦煌路中央分隔岛，有人在烧东西哦。

那接下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时速蛮正常的。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 183.8 公里的南屯路段有发现机车误闯，麻烦您要小心。

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225公里北斗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天气真的蛮不错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玩呢？听到这首歌，范逸臣的《海阔天空》。

听到的歌曲是范逸臣版本的《海阔天空》，晚上的7:13。好的，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过了公园路外侧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量开始增加了。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跟中民路，还有台湾大道往黎明路方向的文心路、河南路都是车多路段。在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之间呢，竹南后龙路段有玄宝大桥的局部施工作业，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如果明天您要出游的时候，建议呢可以改道了。那建议呢，如果是台61线这个替代的路线是竹南汇出之后呢，到了慢车道之后右转。好，更正一下哦，是台61线竹南汇出之后，到了慢车道左转进入台一几线，然后国三竹南再接国三下了后龙之后，到台六线再接台61线上后龙就可以继续南下。总之呢，如果呢这个行程规划上面哦会经过台61线，那请您尽量的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这个施工的路段，节省您的交通时间。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中部地区各个路段时速大致正常。那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往雾峰方向旧正路段呢有一点点的拥塞。另外国一北上方向225公里，这里有故障车停放在北斗这个路段。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的《执迷不悔》。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入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咯。

0: 国道路况。
1: 晚上7:20，目前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你好，目前辖区内这个辖线内的路况都还好吗？
2: 本大队辖线是国一到一号三一至区有服务区国道四号局台76线哦。那目前辖线在国一南下178公里中港交流道匝道内有一起事故，那原警已赶往现场处理啊，提醒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那其余路段车流正常。
1: 好的，那接下来连假还有2天，有没有一些路段上面的一些交通宣导可以跟驾驶朋友说明一下的呢？
2: 在国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部分呢，在10月10号，就是明天5至12时，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那10月10号跟11号每日的12至21时是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北向入口匝道，提醒用人行经该路段特别注意。
1: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一些交通上的小叮咛可以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的？
2: 提醒用路人，就是安全带不是事故的主因哈，却是影响事故的严重程度的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因此，驾驶人跟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尤其后座乘客是最容易疏忽的。另外，连驾车多发生事故，请依轻微事故简易处理程序办理，避免二次事故。
1: 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2: 好，谢谢，
1: 祝你连假愉快，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晚上的7:22，在连线过后呢，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那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台中市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另外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过了公园路外侧，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量也是有增加的趋势哦。在南投县草屯镇下了台63线的草屯敦安街敦煌路的路段，中央分隔岛有人在燃烧物品，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是大致上时速都是保持顺畅通行的。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78.6公里台中路段发生了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3公里的旧正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有点多的，但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3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提醒您，在台61线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台3线的北上，在245公里的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在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在台中市也有事故哦，三民路的这个往金武路方向过了公园路外侧，两辆自小客车这则事故也是还没排除的。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中明路还有往黎明路的方向，文心路跟河南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在南投县的草屯镇下了台63线的草屯端接敦煌路的路段，中央分隔岛有人这个燃烧物品哦，再麻烦大家要小心行驶。另外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在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明后天呢可能车流量都会很大，那目前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提醒您，如果您明后天呢要行经台61线，建议从竹南汇出到慢车道之后左转进入台一几线到国三竹南路段下这个国三的后龙这个交流道哦，然后再接台六线，再走台61线上后龙就可以继续南下了。好，台中市在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过了公园路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张国荣《想你》。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

0: 晚上7:37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想你。那在台61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是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小心，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的。在南投县的草屯镇下了台63线草屯端的这个敦煌路哦，有中央分隔岛发现说有人烧东西，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来看一下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这个旧正路段这里有一点车流，再麻烦您要小心哦。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1: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后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

0: 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两辆自小客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麻烦您持续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另外是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倒塌。

晚上7:44听到的是莫文蔚这一首歌曲《忽然之间》。在台61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是台3线北上的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好，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看起来时速都是保持正常，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在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目前车流是正常。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黎明路方向的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中明路都是车都不好走。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

听到的歌曲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38.8公里过了铜锣，内侧车道有大纸箱掉落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在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路树倒塌，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晚上7:53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失恋歌迷档，听着听着呢就觉得这首歌是不是跟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是好朋友呢？怎么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像哦。好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了铜锣，内侧车道有大纸箱掉落。另外，在台61线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3线在北上245公里的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南投县的草屯镇下了台63线的草屯端接敦煌路中央分隔岛有人在燃烧物品，目前这一则路况也是还没有排除，那如果您有后续消息再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的是草蜢，不是失恋阵线联盟哦，是好梦易醒。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5: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4: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5: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4: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5: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4: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5: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6: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晚上7:58，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了铜锣，内侧车道大致相掉落。另外，台61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国一北上方向139公里铜锣，这个散落物的问题还没有排除，就是这个内侧车道的大纸箱，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好，另外在这个台3线北上的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倒塌了。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文竹，收听景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讯号。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指向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有小黑狗在路间走动。省道台三线的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东西。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这里是有国庆大会的 LED 交管。目前路网图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
3: 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4: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8:03，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台湾大道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中明路是车多。另外，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目前车流是正常。那另外，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再麻烦您要小心一下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07听到的是 Christopher 这一首哥本哈根女孩。好的，来看一下路网图上情况哦。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39.5公里铜锣路段内侧车道的大纸箱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62.4公里后里路段，刚刚车流有点大，现在已经消化许多，您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大致上良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您有其他路况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这首歌是 Pop You Lady 的 More。

晚上八点十二分听到的是 Popular Lady 的 More。 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路树倒塌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这个过了铜锣内侧车道的大纸箱掉落现在还没有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留心了。台61线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物一样要小心，那路况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15听到的是罗志祥还有妙莎的歌曲《有点爱》。好了，8点过后都是放比较开心、轻松、活泼的歌曲哦。如果这个时候呢，晚上这么晚了，如果你还有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您是否有这个疲劳驾驶的状况哦。如果累了，赶快下去休息站休息一下，洗把脸。

晚上8:19，听到的是 By Two 爱有爱。好，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很大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呢？好，另外在这个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路树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38.8公里过了铜锣内侧车道大直乡，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的，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那台61线南下的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哦。

听到这首歌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哇哦，明天呢又是一年一度 Firework bang bang bang 蹦蹦蹦的这个夜晚了。那除了这个烟火之外呢，在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嘛，那台北的烟火101的烟火呢，这次有新的看点，就是这一次听说国庆烟火的这个规模又在放大了，在继去年是第一次以无人机加上烟火这样的形式点亮这个101之后呢，今年听说是在升级到600台的无人机哦，而且今年的这个101的国庆烟火是长达14分钟的。总之呢，台东的烟火我也好期待哦，然后台北的烟火我也很期待，到时候呢那个时间到吼，要两个荧幕这样子准备，怕错过任何一刻。那大家看烟火的时候呢，会有那种非常感动的感觉吗？像是听凯蒂佩瑞这首歌 Firework 也会有一种非常感动的感觉，然后会起鸡皮疙

好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烟火或者是听歌曲的时候呢，非常感动的时候，鸡皮疙瘩就会跑出来，跟我一起看烟火这样。总之呢，明天晚上10月10号的晚上10点钟，台北的这个101国庆展演是10点钟开始哦。一分钟就是它有总共14分钟嘛，它第一分钟呢是一个序幕的烟火开场，然后中间的10分钟是一个无人机的表演，最后3分钟是压轴的烟火。我们就期待一下咯，一年一度的烟火大秀。好的，那台三线北上的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岛路树哦，路树倒塌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铜锣内侧车道的大纸箱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哦。继续来听到的是嘻哈斗牛梗的 Fireball。You know the roof on fire. We go boogie, oogie, oogie, jiggle, wiggle, and dance. Like the roof on fire. We go drink drinks and take shots until we fall out. Like the roof on fire. Now, baby, get my booty naked,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and light the roof on fire. Tell hi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I'm on fire. I tell hi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8点半听到的是 People 这首歌曲 Fireball， 要怎么这么低音啊？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果然还是男生他的那个低音会比较明显。Fireball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庆典的感觉。明天。

138.8公里过了铜锣那一侧车道大指向掉落了。现在这则路况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稍早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跟中明路都是车多。现在这个车流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好的，有路况再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爱到疯癫》。

晚上8:35，听到的歌曲是动力火车的《爱到疯癫》。大家有没有在追星呢？让你爱到疯癫的一位偶像，明天听说是南韩天团 Big Bang， 他们要庆祝出道20年，刚好选在这个连假、来登上台北大巨蛋，所以明天呢，在这个台北，我相信应该会非常的热闹，因为又有这个南韩的天团要来哦。交通上面呢，大家可能会非常兴奋，要去前往这个地方来欣赏表演。然后又有这个烟火秀嘛，所以大家提前的抓紧一下时间，或者是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交通上面的安排，因为到时候这里呢一定

平时非常多人，非常的热闹。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的地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麻烦您要保持耐心。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的是 Big Bang 这首 Loser。

晚上8:40听到的是 Big Bang 的 Loser。 好的，那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也是施工进行当中，目前车流都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台74线衔接这个大雅系统国道一号大雅系统的路段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再麻烦您要注意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李浩伟的缓缓。

听到的歌曲是李浩伟的歌声《缓缓》。晚上的8:44，那在这个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是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另外，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您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接下来听好听歌曲，五月天的《你的神曲》。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49，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台74线这个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的路段呢，车流量有一点大，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台中市的两个施工路段，麻烦您要留意，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再麻烦您小心。那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003，安心雅的 Chillaxing。

晚上8:53，听到的是安心雅的 Chillaxing。好的，连假第一天，大家有没有 chill 一下呢？明天也要继续带着这么 chill 的心情度过你的连假两天，最后剩下来的两天喽。明天应该天气也会蛮不错的。那我们来先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现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时速都是保持正常的，非常的顺畅。那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的路段呢，车流量有一点多，再麻烦您保持安全车距哦。有一点点恐怖片氛围的前奏，这个是彭佳慧的《爱为本人学习》哟。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彭佳慧的《爱喂本哈西游》。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就是放鞭炮的时候或者是放烟火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被吓到。哎，这个哈西就是哦，我要被你吓死了的意思。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也会倒数呢？如果有在倒数的话，应该就不太容易有被吓到的问题了。好啦，那欣赏烟火的时候呢，记得也要用眼睛好好的欣赏哦。除了用手机来留下漂亮的回忆之外，珍惜当下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B52 这一首 Love Shake， 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汇诊。

0: 影棚。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359.1公里，靠近男子内侧路间跟外侧路间，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指箱掉落。国道十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动。台七线的北横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展演相关的活动交管。目前路网图各地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4: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3: 是啊。
4: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3: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4: 不会啦。
3: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4: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3: 停！
4: 碰碰哥怎么了？
3: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4: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5: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晚上9:05，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跟您补充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目前是顺畅通行的，除了台74线衔接大雅系统，这个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路段稍微有点车流，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咯。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9点过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Why Not 乐团的《魔法都安内》。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国庆日连假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路段将在10月9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及苗11大三角等三处的横向路口。10月10号至10月11号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苗11大三角、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等七处的横向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的交通顺畅。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周蕙还有严艺格的《永远在恋爱》，目前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稍微有点车多，再麻烦您注意一下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降雨，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清晨会有点局部短暂阵雨，白天起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那温度的话，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是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东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强一些，在桃园到台

0: 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陈传，谢谢您，祝您连假愉快，拜拜。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目前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您需要更新、更正、补充路况，再请您通报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听到歌曲来自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提醒您哦，在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这个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明天如果您明后两天要行经台61线这个路段的话，尽量避免。那如果呢你已经来到这里了，那提醒您建议可以改道，在台61线的竹南汇出之后，到慢车道后右这个到了慢车道左转，进入台一几线，来到国三的竹南这个路段。接着呢下国三的后龙交流道后，到了台六线，再走台61线上后龙，就可以继续南下咯。

听到的歌曲是 Michael Bublé 麦可布雷的 I Believe in You。 好的，那在国一南下方向的 181.4 公里南屯路段发现了散落物的情况，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243到231公里的路段也有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

晚上9:26听到的是段芸芸的歌声《斑斓》。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点车流量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43到231公里竹山路段有散落物。国一南下的181.4公里的南屯路段也有散落物哦，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听到的是大隐的《结缘永爱》。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81.4 公里散落物的情形，在南屯路段麻烦您要持续小心哦。

车已经自行开走了。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 Lady Gaga Before I Cry。

晚上的9:36，听到的是 Lady Gaga 的 Before I Cry。那接下来继续为你选的这首歌曲也是一个铁肺天后，她是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国三北上243公里竹山路段的散落物持续要麻烦您小心哦。

0: 晚上9:40听到的是天空没有极限邓紫棋的歌声。好的，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也是施工。在路网图上，国道3号北上243到231公里的竹山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了，国道1号南下 181.4 公里南屯路段这里也有散落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1: 没那么简单，就能
0: 来听到同样也是铁肺歌王，这个是萧煌奇版本的没那么简单。

听到的歌曲是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那国道三号北上243到231公里的散落物，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81公里的散落物，都要麻烦您持续的小心留意哦。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听到的是申胜勋的《I Believe》。

听到的歌曲来自野蛮女友的电影《声胜寻常》的这个 I Believe。那国道一号南下 181.4 公里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到231公里的竹山路段散落物现在是还没排除的，一样要持续留心。那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听到的歌曲是徐若瑄的《把郎》。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把郎》哎，还记得呢？有人跟我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要哭，那个人就是胡爸爸。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前几天呢送上的生日祝福，真的很多人很多人送他这个生日的祝福哎，而且很多人说他怎么那么年轻，很像我有个哥哥这样子。哎。我好歹也是20出头啊，怎么跟一个这个快要50几岁的爸爸这样子比呢？好啦，不过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因为爸爸本人真的蛮开心的哦，而且真的他真的是蛮冻龄的耶，很可爱的爸爸。好啦，也是祝他生日快乐，虽然是送上一个迟来的祝福。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啦，这首是叶爱玲的《一个人一个梦》。等会10点钟准备交棒给总台了，那祝福大家明天连假还有2天好好的玩，还有双十节快乐哦。喜欢我的人欢迎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紧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从今天

晚上的10点一路到明天的下午1点，管制的位置，活动交管的位置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周边，请北部地区的朋友特别留心。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岛在这里。目前路网图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8: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是连续假期第一天要过完了呢啊，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开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始哈啊，先来首轻快的 K-pop 歌曲，他们是 Twice 的 Chill Up， 时间是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呢，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啦，陪伴你一起度过在第一天假期的最后2小时，然后过渡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现在也还在工作，在上班呢啊，要打起精神啊，辛苦你了哈。好，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警广路况免付费服务专线来帮我们做通报啊。那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

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1.9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

啊，这样子一个啦啦队歌曲风格很适合在国庆啊这个国家生日的期间呢啊，听起来很像，就是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Ice Cream Cake 切蛋糕，太应景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Red Velvet 的歌曲，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哎，稍早呢有部连接车哈，这连接货车的车号末四码7207。靠前车太近了，而且还恶意逼车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不确定他是不是持续在往北开啊？因为往北开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湖口甚至杨梅左右路段了。拜托啊，这个现在国道、省道全线道路状况呢，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事实上已经没有塞车了哈。傍晚可能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现在呢好很多。但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没有塞车不代表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对不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5号南下两。

2公里呢，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原本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 5.2 公里呢，过头寮路段，原本说是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已经结火排除。好，提醒朋友们，这开车不要火气太大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之外呢，也提醒朋友们，这个前方后方的这个前方驾驶朋友副驾啊，或者是坐在后方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没有忘记吧。来自冰淇淋少女组 Go Girl 恋爱胜利。

稍早听到有来自冰淇淋少女组的 Go Girl 恋爱胜利之后，是冰果甜心带来的 Pinky Love。10:24、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哦，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啊停放抛锚停放在这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国道一号呢，这个过南子的路段哈，中间内侧车道因为有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在明天清晨6点之前呢，是会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哈，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已经开始了，这里施工已经开始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切换到外侧车道就 OK 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那么今天因为是连假期间了哈，所以国道省道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施工，但是呢台北市哈有一些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首先呢这个国庆大会啊，在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还有这个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会进行人车的管制，而且这个管制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啊，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条路上面双向哈，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暂时也都是交管封闭的，会直到国庆日结束咯。好啊，这个各县市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国庆庆典活动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个交管哈，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好还有一个最新的掉落物哈，这里是在台61线说南下的258公里过鳌谷交流道的路段哈，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梯子呢哈，挺危险的哈，但梯子应该是蛮容易注意的啦，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稍微放慢车速一下，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工科允粉红电光。

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今天连假，所以在这一节呢没有警广新闻，但是还是要关心天气吧，对不对啊？白天呢，我觉得天气挺舒服的。我今天白天也有工作啊，但出门的时候呢，看到哎呀。啊，这个虽然说有太阳，但是这个尤其在阴影底下哈，这个吹过来的风还算凉风啦，啊，觉得好算了，还可以接受。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夜间的这个气温通常都还算舒适，只不过呢，白天哈这个各地的温度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4度。虽然说呢，到了明天国庆日啊，大致上的环境风场仍然是东北风，不过呢，在清晨哈，这个大台北平地降雨几率会稍微提高一点点哈，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你夜间工作还需要彻夜一直到早上的话呢，可能要随身携带雨具备用，才会这个比较安心了哈。但到了白天呢，天气状况又会恢复稳定了哈，明天的白天，所以呢，因为明天在国庆大会大概是早上9点左右开始，对不对？到时候应该是可以看到精彩的表演啦。那么明天的晚上，首先有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对不对？台北地区呢，同时也有这个烟火以及无人机的表演哈，到时候这个天气状况应该是稳定许多了，所以温度方面会是白天舒适到偏热啊，这个凌晨清晨是有一点凉意，早出晚归要记得添加衣物了哈，日夜温差比较大，各地高温白天都有31到33度。清晨低温都是22到25度咯。

来自 Katy Perry 这首 I Kissed a Girl， 10:39。啊，目前呢，这个今天呢，这个10月9号星期五呢，连假第一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所有的交通疏导措施都已经结束了哈。啊，不过呢，很快就要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在也不到一个小时半之后了，对不对？啊，所以提醒朋友们，星期六有哪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首先在等一下的凌晨0点开始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所以预计会持续使用到的朋友们呢，哎呀啊，可以省一点交通费了啊。那这个需要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夜间朋友们当然可以多加使用啊。依照我的经验呢，在这个时候夜间的确车子会变多一点点啊。我想说大家也真的是很厉害哇，是不是放假反而睡比较少呢？但是一定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就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然后呢，清晨5点过后，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好，就像现在一样，国道全线现在是单一费率收费。然后呢，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星期六呢，在上半天有匝道封闭，是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那么下午呢，变成是北上方向了，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这3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会封闭。以及呢，星期六明天开始这个国道5号就有高承载管制了。明天后天事实上呢，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哎，记得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才上国道啦。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54.4到352公里哦，这里是过男子，这个里程数再稍微精准一下，354.4到352.8男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施工紧急抢修工程哈。目前先是预计，应该是整个晚上都会施工到明天清晨6点，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是 Pink 红粉佳人 Try。

来自娄俊硕和泰森优许这首 Just Break Up， 10:48，在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呢，鳌鼓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掉落梯子。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我现在立刻要抱着。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支前路段外侧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间情立刻要爆炸。

骂。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啊啊，放年难得连放三天假，希望你这几天都是去到令你开心的派对了啊。或者是有一种最佳的派对是在家里呢，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剧，这可能是最佳的独自派对了吧啊。好，快要到晚间十一点了哈，等一下呢，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由奕勋代班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衔接刚刚是派对，这首歌曲也是派对，来自旺福的 Party Party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到国道上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5.4泰山转接道出口槽化线上哦，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啊。另外一样在国道1号，但是在南部了，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这里是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施工啊，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通宵路段，有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有朋友说呢，沿路一直开着远光灯，是非常的刺眼啊。提醒您，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但是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我们在一般道路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这里过新埔啊，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所以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在过新埔路段小心闪避。但是呢，这

个灯还亮着，会对着南下的车道照明哦。所以呢，南下车道的朋友经过在新埔路段，也要留意，哎，这个光线会比较刺眼。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才会安全了。在国庆大会周边呢，相关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国庆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请领给付的权益。
3: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4: 啊？
3: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大嘴巴啊，这首歌曲《国王皇后》哇，非常非常的怀旧，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王源口利口》啊，这其实呢，合写在一起就是《玩咖》这张专辑，也差不多20年过去了哈。啊，这个四位团员呢，有的当 DJ， 哎，这个有的专注在演戏。啊，这个有的成为这个幕后的创作，但曾经也是非常瞩目的嘻哈电子舞曲团体啊。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尚恩 Inner Night 第二个小时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啊，好消息哦，原本说呢，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抛锚。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原本呢、在台61线南下258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梯子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紧急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还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啊。整条国道呢，就只有这个地方要多加留意。留意国一北上过南子要留意有施工哦。哎，他们现在在台北开演唱会耶啊！来听一下 G Dragon 这首 Crooked。

哇，原来这个国庆连假三天连假，哎，非常的热闹欢腾呢哈。首先有国庆的演唱会，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是在板桥啊，这个有各种母语的演唱会呢。然后还有这个据说我好像还有朋友是这里面这成为演唱阵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但是呢啊，这个还有 K-pop 国的这个演唱会啊，原来这三天国庆连假。Big Bang 唱好唱满，虽然说呢他们现在的成员哈，原本呢是五个，现在变成三个，有大声，有太阳，还有 G-Dragon。 可是呢今天第一个晚上的这演唱会据说结束了，而且现在网际网络非常方便，我刚刚演唱会的歌单都已经曝光出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G-Dragon Big Bang 的成员 G-Dragon 的个人单曲叫 Crooked也有在第一天的演唱会歌单当中，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连续三天都要看演唱会，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好了，不过呢讲到韩星哈，最近有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很红，他们的正胸舞哇红到台湾来，你好坏他好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拍迷音，他们是 80s， 这首歌曲叫做荷尔蒙。

到 80s 的歌曲啊，这个我翻译翻错了啊。Adrenaline 是这个肾上腺素啊，这个荷尔蒙是另外一个单字，那荷尔蒙是另外一个今年这个年底还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世界知名偶像团体，叫做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确有一首歌曲叫荷尔蒙战争。好啊，然后听到的是又来自Blackpink 的激素 Click最近的新歌，时间是晚间的11:23。目前呢，虽然说国道省道上面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国道一号有紧急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北上的354.4到352.8，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所以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而在台北市啊，相关的一个国庆大会交管哈啊，首先呢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交管，然后再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的交管呢、影响到了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的路段，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啊，这以上画起来的范围区域都进行人车管制。你说好多，我哪知道哪里啊？这事实上呢，你进的这个接近管制区域，你就看到路上的告示牌喽。哎呀，麻烦朋友们依照告示牌的指示，避免进入的不要进入，应该改道的也要小心改道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他是 David Guetta 和 Sia 带来这首歌曲 Titania。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嘞，开车一定爱看头前呢。时间是半暝啊，11:33啊，晚间的11:33啊，稍早呢，

了，对不对？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地方驾车就不安全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和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首先呢，它其中一个车灯故障了，而且呢，它行车摇摇晃晃的，让人看着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驾驶朋友你只好跟他，这个保持的安全距离大一点喽。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啊，大致上是没有塞车的路况，但因为今天毕竟连假，对不对？所以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可能主要干道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子密度会比较大了哈、哦，不会说啊完全没车那种样子。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小心开车，一刻都不要分心哦。能遇

跟你分享这位台语歌手，是分享男生这一位啊，听起来的声音非常的成熟，对不对？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年纪呢，只有20出头，所以是千禧年之后的孩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年2026年嘛，顶多就24、25岁，哇！但是唱起来的歌曲哈，很成熟，曾经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八点档哈，它是这个八点档的这个连续剧，唱了片头曲啊，非常的厉害，他是

周星杰，不是周星驰啊。啊，这条歌好做阮经歌和陈凯欣一起的合唱，但是呢，啊，这个一个人唱国语，一个人唱台语，哎呀，啊，又增添出这歌曲语言上面的一个撞击，对不对？啊，他在今年啊，就在这个月内啊，发行了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思念都为己》。哎，在这专辑当中啊，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台语情歌啊，当然呢，又结合刚刚的这个恋情歌《两卵金瓜》哈，听起来就非常的 R&B 的感觉，很是舒适。哎，这个希望你夜间开车，身体也舒适，天气也舒适，路况也舒适，一切是不是都舒适呢？小心开车哦，好留意体力状况啊，连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夜间开车朋友你不累我真是蛮佩服你的了啊。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这首经典的《出嫁》。

时间是晚间的11:49。好，稍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啊，新埔路段呢，原本说路标上有灯掉下来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所以路上没有障碍物，哎，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灯光会影响到您行车啊，但是呢，请您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一样，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蔡多多和郭中佑，爱之味。

稍早有蔡多多带来的爱吉比爱之味，之后是赖慧如立吉比，时间是晚间的11:57。好了啊，第一天的连假要过去了呢，等一下进到第二天了啊。10月10号，有没有人是国庆宝宝呢？好，等一下要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0点了哈，然后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整点道路状况之前送上礼物兄弟音啊来最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易勋持续和你最破，那就继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都是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么今天有国庆大会所以呢有路段进行交管。首先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在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人车已经进行管制了哟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因为有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管一直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另外提醒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呢目前全线是停止收费了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钟过后，国道全线会变成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长途朋友们多加使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就是不碰 K 咖啡。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了啊，来到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五鹤地区，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来到礼拜六国庆日哈，庆祝什么呢啊？这个只要有可以放到假的假日啊，或是节日都值得庆祝，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国庆呢，昨天晚上已经有国庆晚会了啊，今天呢，甚至还有国庆烟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地还规划了一个3天2夜的东部旅游啊，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卓文萱，话说夏娃。

来自卓文萱这首歌曲《话说夏娃》，零点十七分。刚刚讲到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哈，会在这个台东的卑南西出口海岸释放啊，这个活动主场馆呢，事实上哈，是和台东的火车站还有和转运站还是有接驳服务，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想要搭大众，当然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对不对？事实上呢还有接驳是方便许多了。不过呢如果你要北返的话哈，这个当晚呢台铁也会加开从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但是呢这班列车是在9:56发车啊，沿途只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然后就直达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和台北哈。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主体烟火是在8点释放了哈，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烟火秀，烟火可能这个秀看完就要赶快赶到车站去了，对不对？因为烟火过后事实上还有派对活动，这派对活动可能就不能够参加完。当然了可能有部分朋友想说那就再多待一夜，星期天再回到台北工作岗位，其实马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在台北事实上也有烟火秀，这个101说这一次呢还结合了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有开场的烟火，然后再加上无人机主秀，接着还有压轴的烟火秀，哇，听起来很精彩哦。

长达14分钟，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呢，如果要在家里看烟火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一点都不冲突，你可以先在8点的时候转看台东国庆烟火的直播，然后呢接着要看这个101的烟火，还有这个无人机秀的时候，10点再记得打开电视就好。这个可能是有没有说好，但如果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你要看这个就近看这个烟火和无人机秀哈，这个推荐的最佳观赏据点呢，你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啦，国父纪念馆啦，或者是松仁路象山公园或者是你如果爬象山应该视野是很不错的啦。预计呢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云下雨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晴空万里，祝大家都看到美丽的烟火，拍到美丽的烟火啦。没有看到2个多月之后就有跨年烟火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个人跟漂亮的烟火很无缘，就是说每次要去看这个漂亮的烟火的时候要拍照，每次拍回家都是一堆烟，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丽的烟火拍回家呢？好，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的 59.6 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

0: 很神奇的一首歌哈，是小鸡小鸡。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26。啊，提醒朋友们哈，因为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国庆日了啊，所以呢，国道目前全线是暂停收费啊，要避开白天塞车路段时段的一个朋友呢，当然可以多加利用啊，但提醒你要留意一下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要做休息。夜间免收费时段，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好，国道今天还有匝道封闭哈。首先呢，在上半天是南下的匝道封闭啊，在这个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清晨5点钟、中午12点都会封闭。那北上的方向呢，是下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哦，今天有一个昨天没有的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哦。啊，国道5号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意思是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
1: 各位贵。
0: 好啦，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多加留意，你也可以从1968高工局网页查询到。啊，或者我们警广的粉丝专业，哎，其实也会给你一些行车小叮咛。当然，其实最安全的是开车收听警广就好了哈、啊，你不会跨当跨塞跨路控就好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呀，闺蜜呀、啊。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0: ！Oh no！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清晨好像已经礼拜六了，今天清晨呢，如果有朋友有去参加这个国庆升旗典礼的话呢，中央气象署预报了哈，晚上到清晨呢，北台湾地区容易下雨，可能会下雨哈，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点点哈，会带来一点点水汽，虽然说呢雨也不会下太多或者是也不会下得太大，但就是说呢带着雨具有备无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哈。但是呢白天开始尤其到了中午过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仅剩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都是以盛行东北风为主，所以各地天气大致应该不会说今天特冷明天特热，这个应该不会到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高温呢这个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高温可以达到30-32度，那么低温各地大概都是24-25度，北台湾高温大概就高热一点30度上下比较凉一点呢27-28度。下一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来袭，预计是在星期三10月14号，但是随后呢10月15号东北风又稍微减弱了哈，所以最近的天气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来自 Special 这首歌曲庆祝寂寞。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管，还影响到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人车管制，只出不进。你说奕勋这个区块好大呀，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啊，总统府周边啊。除此之外呢，这个相关的路口其实都有告示牌提醒你车子可以进入吗，人不可以进入哈，就要服从相关的一个规定，不要擅闯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听到 Special， 现在要听到 Gentleman Release Me。

在国庆夜庆祝寂寞，可是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自 Special 的歌曲，0:39，稍早呢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0: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这个今天星期六呢，国道连续交通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留意啊，目前呢全线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啊，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还有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那么下半天呢，是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封闭哈，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在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呢、啊。好，其他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或者是需要塞车了，需要走替代道路啊，朋友们都可以及时从1968路网图得到最新资讯，或者是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雄心内楼控，不好你知周杰伦晴天。

来自徐佳莹这首《不怕庆祝》，时间是晚间的0:57，待会儿在凌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我终于可以庆祝我放假了啊！啊，这个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欧汉声《庆祝孤单》。我相信夜间很多轮班的朋友可能也3天连假放不到多久，对不对？好好的安排你的休息节奏吧。啊，然后呢，这个恢复体力，哎，要这个出去看烟火要玩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啊，因为国庆呢，部分的交管啊，首先是 LED 视讯墙的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啊，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连假结束了。那么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全线国道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过后国道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清晨5点开始，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但下半天呢，是北上方向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8，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很谢节目来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咱们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今年呢跟他见面非常多次的，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一定好好聊一下哈。那也非常辛苦他了哈，连6天上班呢，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去享受一下他的连假时光啦。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双十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了。今天呢晚上的路况看起来是蛮多的，不过好家在已经排除掉许多了。那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最新消息，如果你这几个礼拜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我上班都在等这一条。今天一上班就出来了，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满了，现在就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上去了。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周末凌晨，五岭停车场都是爆满的状况哦。大家，台湾是个宝岛，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一定往这边去哦。

另外，稍早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中内线车道，所有白色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然后它的后车灯一边还是不会亮的情形哦，非常危险。也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友廷的。Dreamlight.

一点十七分，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阿西达明日》。听歌的过程目前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啦。那我们这边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市区的部分哦，因为北市这边呢、是有国庆大会，那有些地方正在管制当中哦。好，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个总统府附近呢，请先不要往那边经过，因为那边实在是。管制的非常的复杂，那还包含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不能走，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当中哦。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那整个应该是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凌晨5-6点的时候呢才会解除管制了，也再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除了台北市的交管之外呢，还有市区的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的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请大家小心咯。有的况请继续报情况0800-0000-123-0000-0000-0003。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霖，越爱越寂寞。

来自李康林，越爱越寂寞。1:23进来最新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了哈。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哦。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呀，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这里哈。那这边很多人啊会想说满了还是硬挤上去，然后在路边乱停车哦，结果就导致呢整个水泄不通啊。那前几个礼拜呢都有收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在那边逗留，然后违规停车，结果吃了罚单，摸摸鼻子下山哦。干脆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赶快掉头找一下其他地方啊。我看你要是去找其他地方，可能开 party 啊，跑一下什么酒吧夜店啊，或者是你就去现在去海港吃一些新鲜的鱼货，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不要再往武岭去了，拜托姐嘞。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你了哈、哦，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双十连假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在今天，然后去参加各县市的升旗典礼呢？哦，这些地方，比方说像新北市啊，是在早上七点半。还有在台中市呢是早上八点，如果你现在还没睡，你想要赶这个升旗典礼的话呢，哦，你可能要马上去睡一下了，不然你到时候会爬不起来啦。1:29，继续提醒您，在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这样的部分车道哦。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北市区因为

整个在举办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交管哈、哦，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在市府附近啊，哦，总统附近这边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好、哦，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边呢，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今天到下午一点呢，这周围都是不能走的哦，再麻烦大家直接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到歌曲来自吴宇璇《无尽深蓝》。时间到1:36哦，原本呢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是我们节目的单元，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呢阿金的时段单元呢都会暂停一下哦，来继续用路况消息，还有更新一下国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啦。没有错，每逢连假呢，政府这边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10月10号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目前呢有实施的。哦，是匝道封闭，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哦。那其他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那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是打8折收费。这几个礼拜连假放的算是蛮多的哦，大家也逐渐习惯在。连假的时候安排一些地方去走走、哦、或者是说习惯呢出门的时间呢可能要提早很早很早，或者是说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出去哦。通常来讲啊，如果你是要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往可能宜兰花莲去的话，你国道五号这边哦，你要嘛就是早上五点之前就出发了，要嘛就是傍晚5点之后、哦、没错，就是这么极端哦。因为你如果在这中间呢随便找一个时间点下去，你可能都会在国道五号上面跟大家一起开 party 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慢慢等慢慢等哦。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想要尽早的抵达目的地，那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下夜车啦。当然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因为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方便的设施，那对于疏解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帮助的哦。这让我想到上一次的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吗，或者非常的惊讶哦，就是客运的使用量哦，那时候西半部的统计是这样子的，整个连假西半部的客运使用率空位率呢，大概有68%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代表说有将近70%的空位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做，可是大家没有，全部人都是非常习惯的啊，自己开车啊，结果就造成可能。在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路段上面呢，就整个塌掉哎哦。那刚刚讲的西半部嘛，那东半部呢，高达了81%的样子哦，哇，更夸张哦，基本上里面整台车你可能只有1-2个人在上面的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其实，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呢，哦，大家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哦，多多利用啦。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不管连假或者是一般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有好心情，有个好安排，然后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的。

听到的是黄飞歌声，月光下华尔兹。现在外面看得到明亮的月亮吗？哦，如果你想看更明亮的东西的话呢，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晚上呢，哦，有些县市哦会有国庆烟火秀哈，像是在台北哦，台北这边呢，在晚上10点哦。就会有101的这个国庆烟火秀演出14分钟哦，晚上10点，所以北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压轴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啦。那当然除了北部之外呢，台东也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盛会哦。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到8点半哦，这一个半小时是国庆焰火晚会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好，提供给各县市的朋友们哈，待会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呢帮大家收集一下资料，然后看一下哪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唯一不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哦，这边满了，拜托不要再上去了，上去也没地方停，你也只能下山，干脆就直接先掉头改地方了哦。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的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也小心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戴佩妮，双生火焰。

来自碎星乐队，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不晓得你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偶尔有这样子的感慨呢？不管怎么样，都让情广继续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让我们陪你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哦。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歌曲过后，2点10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待会见喽。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保险杆掉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稍早的台64线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14甲线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双向都一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边前进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这些地方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都在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之前，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哈。那也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以及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都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再请各位这两天帮我们先行避开了。还有施工路段，在市区部分是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都正在施工。以上路况由警慧主播报，0800-000-1123，警慧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刚才听到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合作的《Gam Sen Ko Jia》，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了呢？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原本台64线东向6公里处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已经接获芦洲分局说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非常危险哦，再请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要过去。进到你要变换的车道内呢，才可以把你的方向灯给关掉哈，不可以闪个两下，意思意思哈，这样是不行的。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任何的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连假的第二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刚好就是国庆日当天哦，除了可以看一些县市的烟火之外呢，台北市这边除了101晚上10点有烟火哦，你在晚上6点哦，今天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呢，就4个小时哦，凯达格兰大道啊，上面也有这个光雕展演哦，所以你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的话呢，去这边散散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好，那除了可以去看光雕展之外呢，这几天也有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在华山1914文化创业园区哦。那整个时间点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还蛮久的。在明天呢，只开到晚上6点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提早一点点去，这样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华山本身就非常好逛哦，那这里有一个4大展馆、5大展区的一个玩具创作大展，应该人蛮多的啦，但是摊贩应该也不少，所以可以去挖个宝哦。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 TZBack《平凡人的生活》。

来自吴静一的神神，2:18。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的哈，还没有排除，蛮可怕的哈，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状况哈。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刚才前面没有跟大家来关心到天气哦，到底今天连假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哦，来到了国庆日当天啊，今天的环境呢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哦，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的平地哦，清晨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这不就代表我待会下班有可能会下雨吗？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希望待会不要下雨哦。啊，那白天的时候呢，降雨的频率会比较降低一点哈。至于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温度到底如何？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白天蛮舒服的，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哦。啊，真的降温啊，太棒了哈、哦。那接着呢，其他地区

还是比较热了，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那全台各地的早晚都蛮凉的，低温大概只有到22度，所以不管是早晚温差还是那个南北的温差啊，其实都是蛮大的，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带一件薄外套，以防万一啦。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出动了我的长袖外套啊，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在连假期间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下一首歌曲来自 2Change 的《最后的纹面》。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这几天连假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就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回家去看一下他们，陪他们吃个饭，聊个天。就算什么都没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样也挺不错的哦。2点26分，国道3号南下过南投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要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啊，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还有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真的是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哈，再请各位帮我们记好啦。这个时间点的五岭呢，通常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哈，请找其他地方去嗨，不要再往上面走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隐隐他们是 Casa 来到了2:36啊，节目到了一半的进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况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的车流量都算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地方有回堵还是说塞车的情形，而且也没有出现天气不好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目前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哦。那我们继续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来到了国庆年假的第二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匝道封闭在待会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再来，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到5点之前哈，每个清晨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全国道暂停收费，是你省过路费的好时段，而且开夜车比较不会跟大家一起卡在路上哦。那除了0点到5点之外呢，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

目前的路况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啦，那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这边是武林停车场哦，武林停车场还是满场的状态，而且车多回堵，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啦，赶快找其他的地方 ，Google Map 打开啊，看有什么一些私藏的景点啊，哦，可以到附近赶快去走一走的，或者是赶快回你的饭店、回你的民宿就休息了哈，不要再往武林上面挤过去了。数据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在总统府附近呢，哇，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武昌街、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徐州路、信义路、忠孝西路附近哈、广州街，那这里呢一大块区域都受到了管制，我麻烦大家这两天就先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高手》。

0: chaud de part dans les deux. Fais gaffe,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 je te barque avec les pédos, je les allume.
1: 来自潘玮柏的高手，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2 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有大货车抛锚。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Jesse Ware 的 No Consequence。

No consequence 来自 Jesse Ware。国道三号南下两公里处，在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骑上来往南一直在骑哦。是发生什么事情？是连假太嗨，想要赶快赶路吗？还是说就不小心骑错了呢？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啦。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也请各位小心。然后路况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800-123。连假期间的消息总是会比较多，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即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车子应该会比平常还要再多那么一咪咪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帮我们留点心眼哈，多注意安全，然后更盯紧一点，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装酷》。

来自毕书尽跟吕思维谷谷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2:5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点前听到来自宋德赫的冤。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

期，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路况，先提醒大家哈，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跑哦。那因为小动物比较不可控，它有可能会可能车道切来切去的啊，有一下往南，一下往北，甚至跑到对向去哦。所以麻烦国一这边安定路段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可能有一只小狗在这附近哦。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金光的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有小狗狗哈、逆向的往南在走路当中哈、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说到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哈、往南在骑。接着国一的南下248.2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双向呢车多回堵，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咯。市区部分提醒各位，这里在台北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那目前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都是管制不能走的，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徐州路、信义路等等的非常多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呢，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另外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这里也都是不能走的。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这边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台北桥的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半暝三点零八分，这部的第三点钟哦，头一条歌听到是蔡依林蔡依林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我嘛希望大家放假的时阵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安出门，顺顺利利的到你要佚佗的所在啦。好，目前路况消息有排除的消息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往南在跑哦。那这是大概20分钟前收到的消息，那目前不晓得这只小狗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小动物会招来招去，有可能内线，有可能外线，有可能在路肩、有时候顺向，有时候逆向的跑来跑去的，不一定，所以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刚刚是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既然要快乐要开心，那当然要继续下去嘛。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复制快乐。

复制快乐来自哈林庾澄庆。如果你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已经到了连假还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身边好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听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他们的快乐复制到自己身上来，稍微沾一点那种快乐的气息，也让景广透过音乐，透过我们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们，让大家有好心情度过这三天的国庆双十连假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俊宇的台语人，台语人。

来自潘信维的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动感，有那个冲劲，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在唱飙车你就跟着飙下去哦，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啊，不然很容易出事情的。来到了3点22分，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哦，那目前的状况是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有可能还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哦。再麻烦各位，如果你行经国一的安定的话，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哦，都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小动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也在请各位帮忙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这个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撒腿，有没有？哇，为了一个爱人，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喝大哦。下一首歌曲，陈小春，有种。

陈小春的游种。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了，0800-000-1213。接着听到来自李杰明这一首歌叫《我可以活多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有反光的背心哈，啊，还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不小心误着

事故，还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怡萍，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然后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时间来到凌晨的3: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了哈，最后一趴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有金广陪伴的所有时光，陪你度过这一次的国庆双十连假哦。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说有小狗狗在这边逆向的跑来跑去，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再起，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再来台14甲线，没错就是五岭这边呢，停车场满场，车多回堵，双向都在塞车，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现在3点多哦，五岭这边应该都还是人潮密集的一个状况哦。台湾很多地方好玩的啦哦，真的是赶快找一下附近哦，或者是说回民宿休息一下，去准备隔一天的行程哦，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再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有管制，区运路往东从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正在管制当中。台北市区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常德街、信义路、贵阳街，非常多路段的都受到管制。整个总统府附近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非常的交通不便了，好麻烦大家今天先不要在这边行经哈，改道通行了。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部分的汽机车道都受到影响，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有任何的路况麻烦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0000。

一比三。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啦，送给大家来自舒米恩的

舒米恩的破晓。3:40，这边重点提醒一下哦。今天从一点接主持棒下来之后呢，就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说，台14甲线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状态，不要再上去了哈。那刚才呢，也有热心的听众呢，更新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果不其然啊，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哦，完全动不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警广，那你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五岭这边满场了，麻烦你直接掉头，赶快找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回你的老家，回你的民宿，回你的饭店呢，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张韶涵的《欧若拉》。

张韶涵经典歌曲《欧若拉》送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小狗狗走来走去的情形还没收到更新哦，以及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机车误闯也没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希望他们都已经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再来一样重点提醒，五岭停车场不要再去了哈，这里刚才才接到有热线的听众跟我们说太多车子违停了，结果双向全部车多定点完全动不了，哇，非常痛苦哦，麻烦大家赶快下山了哈，赶快直接离开掉头找其他地方去了。那可以去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景点可以去。这几天的连假呢，各县市其实都蛮多活动的啦，包含了南投，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有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哦，还有新北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也一直举行到这个月的25号。基隆的台湾设计展哦，也从三个礼拜前哦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哦都还有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选择这些地方前进哦。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叮当，我不怕。

来自叮当跟 MNC Hot Dog 的我不怕，要怎么样才能不怕呢？有勇气，也要有安全感，是吧？送给大家 SHE 的歌曲《安全感》。

SHE 的安全感，希望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有安全感哦。来到了3: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虾米时阵伊什么时候他》。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尽管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稍早有说到说小狗在这边逆向的走来走去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也是稍早说到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目前没有更新的消息。然后重点提醒一下，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那刚才在3:37左右呢，有热线的听众也跟我们讲说，现场这边哦，非常多车子违停啊，造成呢双向呢都车多定点，整个动弹不得哈。麻烦大家如果有听到这则消

及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呢，就不要再上去了哈，赶快掉头了。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呢，全都受到了管制，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

0: 你的LINE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在 Ohio，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金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日的连假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啊？今天国庆日当天也是有蛮多的庆祝活动的，所以待会在节目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来到了4点09分，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关于国庆相关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庆就是在每算是一个仪式感吧，毕竟这国家的生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庆祝欢庆的那种氛围是很棒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感叹到岁月真的是逐渐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啊。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藏不走的东西。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带您来关心到这个持续的道路状况哦。我们来看到稍早以前有路况的消息来表示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是逆向往南走的。一路这样走走走，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帮忙。国道三号南下，在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南，也是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哈。那台14甲双向呢，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然后有很多车辆违停的状况，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这边双向的道路这边有很多车多定点啊，有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台北有很多不是台北啦，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景点，好，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到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五岭现在是满场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就先不要上去咯。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今天一路到6点钟呢都是施工封闭，我们过南子的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哈，因为我们现场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

行当中会一路到早上六点钟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也是有这个工程，那师大路到水源路的35巷呢，则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也占用了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一路工程的话，也是预计早上6点钟会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时间4点17分，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跟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国庆的关系哦，六六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哈、哦。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台剧的作品在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作品，要分享的作品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国庆115年国庆在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是7号的时候开始了嘛，然后一路到今天10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演出。然后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到现场观赏啊我们这个光雕展演。那今年这个主题是把台湾的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跟这个很比较传统的一些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很多元素呢，都放到我们总统府的建筑上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在网络上。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历史之外呢，我们也把11部影视作品，像是悲情城市啊、超级大国民、天马茶房、看我的手、返校、流麻沟、15号，还有盐水大饭店，以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大萌跟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以及再见1987等等作品，这11部作品呢，放到我们的邀请了我们这个金马剪辑师啊，来把这些作品的片段剪辑出来，然后放到这次的光雕展演当中哦。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回望台湾民主的历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年是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的第10年，也是总统直选的30周年。那往年展演都会提到台湾历史，但近年呢，也有非常多影视作品是加入了这种非常深度的历史题材，所以呢，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可以回顾我们历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哈。然后也有非常多网友纷纷表示啊，我们在这个感谢的名单播放的时候呢，也播放了大萌的主题曲，让他真的是从来参加这个展演一路到今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今年是最感动让他不禁落泪的一年。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台北参加这个国庆大典的话呢，也都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光雕展演，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夜以聚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作品跟歌曲呢，就是我们天马茶房的主题曲《幸福进行曲》。这首歌是由林强以及陈明章演唱的。那天马茶房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在描述二战结束前后啊，大稻埕的天马茶房周围有一群非常热爱艺术跟生活的年轻人，那在这个时代非常动荡的岁月里面啊，他们追求爱情跟梦想的一个故事，也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展现庶民的生命力，还有对于理想生活很真挚的那种向往，即便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爱跟幸福。那这首歌它是用比较
哦，民谣摇滚的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土地

情感跟怀旧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受。陈明章的吟唱是比较有沧桑感，然后有生命力，那林强呢则是用非常真挚直率的语气，这两者之间互相交织，会有什么样好听的作品？来听到林强跟陈明章《幸福进行曲》。

听到来自林强的歌声《幸福进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作者他的作曲作词者陈明章也有唱过一个版本，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强的歌声。

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场是非常的堵塞哦，也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那我们的相关单位呢，也是会在现场进行加强取缔的，所以务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我们千万不要违停了。如果想要看漂亮的风景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出，或者是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夜以继日要带大家看到第二个才智作品的 OST 呢，是我们大萌的片尾曲以及插曲《今宵多珍重》。那这首歌在剧中他们使用的是 9M88 所演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其实在剧中主要是用于烘托离别跟告别的场景啊。那歌词当中呢，也它的旋律也是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这种道别跟祝福的感觉，也深刻的表达了角色之间他们那种隐忍又深沉的依恋，还有在面对命运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彼此之间最深切的期盼。大萌这个作品呢，是描绘了195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下面普通家庭还有个人的命运这之间的波折跟互相扶持，同时也有一种寻求希望的历程，也非常大家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台剧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希望可以展现人性当中那种温情跟韧性，就是我们面对离别跟未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以及彼此珍重的这种温暖的力量，也在剧中透过歌曲跟剧情的铺陈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听到来自原唱崔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现在已经有在上准备要上路，或者是已经醒来的听众朋友，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天，还有连假的第二天了。路况消息，报合力灾。我们来看到持续性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环快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一路会到早上6:00。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也是机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提醒到大家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移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时间的话也是到早上6:00会预计排除。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改到合成路一段。时间预计在早上5:00，也就是差不多在大约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预计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一路会封到早上6:00，所以再请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双十国庆日啊，所以我们也会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预计呢，目前是已经开始管制了哦。那第一阶段的话，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我们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是上来北部准备要参加国庆大会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用路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总统府周围这个范围啊，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

今天4:36，待会儿要来跟大家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来聊一聊。这几年我们国庆主视觉有

时间4:41，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你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今天晚上的烟火，一起来跟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快乐了吗？今天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国庆的主视觉啊。六六觉得这个每一年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哦。像是今年呢，这一次国庆主视觉的设计，它是

由这个有点像晶片一般嘛，就是有一格一格小方块组成的。那颜色呢，一样是由我们国旗颜色来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哦。这次的视觉是由我们的庆筹会主任委员所定的主题来做延伸啊，一样是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这个核心精神呢作为创作。那双十的图形是用晶片矩阵的概念形成的，象征着无数个创新的能量彼此串联，很像晶片当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哦，好有力量的这个概念啊，有没有？色彩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国旗的颜色红色跟蓝色。那透过向中央汇聚的这种亮丽的光影以及层次的变化呢，呈现力量凝聚还有希望绽放的瞬间哦，也感觉很像是这种闪耀的晶片啊，意象有点象征着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哇，这次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在去年呢，2025年，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比较莫兰迪色系一点，整体的主视觉也是双十的图样作为基础，然后下方呢是结合了主题与国旗的元素，它是用一种笔刷的感觉哦，笔触非常自由奔放，挥洒有力啊，也象征着台湾人民很直率、热情又坚韧的感觉。那主色是取自"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象征中华民国的荣耀跟坚定。设计的核心理念呢，则是以笔为刃，刻画历史；以笔为意，书写未来。透过这种浓淡的变化，还有动态的笔势，也展现出我们旗帜飘扬的那种新样貌，创新未来的力量啊！这种莫兰迪色系是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视觉呢，是由一群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年轻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也展现了新一代的想象力跟设计语汇，非常有活力吧。我觉得看起来是整体来说感觉很动态的一个设计啊，2025年的我们的国庆主视觉。那在2024年呢，这个设计比较有传统一点的感觉哈。113年的国庆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主视觉呢是双十的形状跟梅花的组合，左边左上角是蓝色的，然后右边右半部呢，它其实就是国旗的那个配色的色块，然后一样是由红蓝两色去呈现，那也强调了团结跟共荣的理念在里面啊，因为梅花的话呢，在线条里面结合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图案，跟梅花是有点象征说融合了这种文化传承跟现代感的一个结合，也凸显了尊重历史还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依旧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哦，真的是也是蛮先进的想法了。接下来要回推到2023年，我们的国庆主视觉设计了。这个设计呢，它比较抽，我个人觉得仅代表六六的立场，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呢是比较鲜明一点的感觉，让人家有一种很精神的象征哦。就是它是用八哥浪这个专辑夺下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的李震撼还有余威操刀来设计的，用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呢，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很常见的戏台红，有没有？台湾文学出现了，文化出现了，象征着呢我们台湾文化的深度以及美学，还有这种自然的感觉。整体色彩搭配跟造型也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自信感，所以国旗飘扬的时候那种光影啊会产生不同深浅的色彩。也象征着

热情多元、团结一致的感觉。六六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代表学校身为这个亲善大使团，有出席帮忙来到国庆大会的现场担任礼宾人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拿到我们这个2023年国庆主视觉的象征的这个小磁铁，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桌上，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呢，也是有非常多台湾很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以及获奖无数的很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现场。那个时候我站，他们有个小舞台，然后六六站的我的岗位就刚好在小舞台旁边，所以也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些很优秀的台湾之光的英姿哦，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小插曲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4:48哦，我觉得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可以持续往永续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4:52，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在过男子的部分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会一路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我们在北部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这边，因为国庆大会以及国庆晚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先来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路、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我们的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今天都会有这个车辆的管制哦，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在总统府附近的话，先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交通管制的范围。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这个路牌可以提醒你说，哎，这边哪里是我们的管制范围哦，所以如果行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们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国庆晚会的交管呢，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那是在区域路往东，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也是有国庆晚会的情况。在台北市啊，我们的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市民广场这边、信义区这附近呢，也是有国庆的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那一路的话，也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3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墙在这边，所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会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请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意了。还有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因为视觉墙的部分架设会有管制哦，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今天早上会有这个升旗，还有我们的很多表演活动哦，待会儿呢有空的话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的歌曲，时间5:56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 Brad Paisley 的 Celebrity。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之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天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上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武昌街、襄阳路、石洲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车辆管制，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

关系，会一路管制到下午的1点钟，请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新北市在新北环快双向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时间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重新桥下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也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以及机车道，预计早上6点钟排除工程。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号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只是提醒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双向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先不要再上五岭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到驾驶朋友，如果是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务必是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单位会进行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就加油六六来，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陪伴你，拥有好心情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双十连假第二天，势必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来安排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警广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您知道不合理灾哈，所以也是要持续锁定警广了。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就进来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

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刚刚说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放心使用了。5:07，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浩伟的歌声《天气》。

接下来，我们的周末晨报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10月10号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大环境呢，还是依旧是吹着东北风哦。那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哗啦哗啦。还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话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我们大台北平地的清晨，也就是可能现在或接近待会要六点左右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可能会有啦，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我们这个雨伞依旧是要带好的。白天起呢，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哦，就是有可能会松松散散的一点点一点点，

这样下。那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的白天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气温的部分差不多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会比较热一点点哦，高温差不多在31到33度左右。各地的话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如果此时此刻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带着以防着凉。低温差不多会在22到25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2到26度的天气。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呢，我们会有平均六级以上或者是八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咯，我们的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已经刚刚上述的地区来到了黄色的灯号，所以提醒大家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还是要距离这个海边啊是稍微远一点点的吼，不然避免这个意外发生啦，我们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路上有可能会有这个路树或者是比较不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掉落或脱落的情况，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家里刚好也有这种在室外比较不坚固的装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务必请大家帮我们加固户外的物品了。行车的时候也放慢一下车速，留意大众运输延误的讯息。

刚刚有说到吗？最近开始早晚比较凉了哈，这个冬天，哎，不是冬天，还冬天还没要来，秋天差不多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听到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5:16，来自9M88的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这个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实定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台十四甲双向，我们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车多，有堵塞的情况。哦，这边人也是很多，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我们现场民警也会加强取缔，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好，我们务必是遵守规则了。

国庆连假，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我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明智的选择。虽然说比较早，我们天还没亮，对不对？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我们天还没亮，视线有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提醒到大家。现在出门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点啦，所以才说是明智的选择哦，有没有？但这个时间要早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在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是辛苦你了哦，跟六六一起加油哦，我们只是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开开心心，国庆连假万岁！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连假车子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选择。那很多我们的单位也是有提出了连假的优惠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像是国道客运的票价呢是有打折的，总共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享原票价的85折优惠的哦，所以如果连假想要来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道客运啊。配合常客优惠的这个措施呢，我们的 T-Pass 2.0 还有绿色运输是有叠加优惠的哦。当月搭乘2到3次会回馈 15%， 搭乘4次以上呢则是会回馈 30%， 所以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会再加码 3% 的回馈，非常多项优惠叠加之后最低是可以享到75折优惠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 T-Pass 2.0 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使用，原本就有在使用这个功能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齁，我们最低可以打到75折。转乘的优惠也要报合理在齁，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呢，你如果在10个小时以内把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市区的客运或公车客运，可以享有里程、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那如果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的话呢，则是免费的齁，所以如果你有搭乘长途的运输交通，这种我们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再转乘市区的这种公车客运，好，是可以享有免费的这样的优惠的，所以大家多多把握一下连假的时间，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走过的地方走走逛逛吧。台铁、高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台铁公司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是会加开各级列车110到126列次，包含呢国庆烟火加开列车跟台东的直达专车，因为我们台东也有国庆的烟火啊，所以大家待会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呢会跟你分享，持续锁定警潮广播电台咯。西部干线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运输期间是暂停开放自由座的，因为我们人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请大家改成我们这个暂停自由座呢，会改成当天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台铁台湾这是以上是台铁的，因为连假所以会有的简单的调整。那高铁的部分呢，规划这5天运输期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南下37班，北上的话是有51班，所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嘛，所以这5天总共是会提供913班次的运输服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我们的高铁，不用担心位置是不够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林鹏毅，天气晴，好天气就出门走走啦。

皮皮林林彭毅天气晴，5:28。我们总统府附近周围，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庆典的关系，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行经总统府周边的话呢，务必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管制范围，从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以及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对，我们都会有这个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呢，也就是说行人不能通行，车辆也不可以通行的范围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还有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我们的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跟这边就是这些路段，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人车的管制是不可以进入的。那哎，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路段，到底范围多大呢？就是我们总统府为中心啊，往外扩散，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人车管制，还有我们的车辆管制的哈。比较核心就有点像蛋黄区，有没有？我们蛋黄区啊，周围一圈是人车管制，再往外一圈就是我们的车辆管制哈。所以提醒到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细武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啊。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事先要先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5:31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总统府附近除了交通管制、人车管制之外呢，我们的捷运也是有部分的出口是会封闭的哦，像是我们的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以及4号出口呢，在上午的6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暂时关闭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捷运台大医院站呢，总统府周边也是有管制哦。从10月9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今天的晚上8点，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4号出口，往228和平公园方向的铁门这边都是会关起来的，我们会有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搭乘台北捷运的话，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咯。10月10号今天晚上淡水这边也是会有烟火的展演，所以淡水新一线台北101世贸站这里也是会有交通管制，也是会有管制的啦，在晚上9点到9:40，周边的道路是只出不进的。晚上的9:40到10:30呢，道路

路是会封闭车辆进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我们有要看烟火的话，好再记得一下。我们活动当天晚上呢，实施出入口的管制，而且营运的话会依照人潮的状况弹性调整，实施我们列车过站不停的情况。那部分的出入口也会暂时性的封闭，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台北捷运的话，务必是多多留意了。时间5:33，听到一首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看看，国庆连假有哪里好吃好玩好逛的。来自岛谷瞳，做梦好天气。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

0: 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我是廖廖。

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今天是封闭的，提醒大家，这个如果原本是预计行驶这段路段的话呢，再帮忙先行改道，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台北市的市府路到松高路到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这边啊，因为国庆庆祝活动到我们会有交通管制吼，一路到我们的下午三点。那同样是台北市，在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视觉墙有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那时间的话，预计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今天其实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的市府周围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有些部分是人车管制，有些部分是车辆管制，所以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是帮忙先了解一下，收听警广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时间5点41分，带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国庆连假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没错，要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东部南部好去好玩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地区有2026国庆烟火，10月10号晚上会释放哦。那地点的话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在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活水湖以及周边防汛道路哦，会有实施交通管制跟禁止进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想要来看一看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县府规划的接驳专车，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会有很多交通管制的。

跟周边会举行这样子一个万年祭的活动啊，那活动内容包含了火狮文化民俗展演跟庙宇的巡礼，还有当然我们不免俗有活动就会有市集，让大家可以疯狂的买买买，对不对？就好吃好玩好逛的都会在这边可以一次满足。时间的话会在这个连周末连假一路到10月11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我们高雄左营这边来感受一下万年祭的氛围。5:44，先听到个歌曲，因为刚刚我提到说，哎，国庆日对不对？我们会有烟火，很漂亮的烟火。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有国庆的这个庆祝，就是不同市区会有不同的行程哦。待会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到来自王谦《烟火》这首歌曲。

除了台东的烟火之外呢，在高雄我们也有这个左营莲池潭，会有左营万年祭。这边呢，在左营的莲池潭还有孔庙

徐伟翔的烟火，时间5:51。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刚刚提到在东部地区的台东，我们这个卑南西出海口南岸这边啊，有2026的国庆烟火，释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差不多会有30分钟的释放时间哦，规模非常厉害哦，19000多发，再结合音乐跟山海的景观是非常壮观，很值得大家前往去一睹双十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啊。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台中地区啊，其实也是有我们国庆相关的活动哦，在这个国庆今天早上8点，双十国庆当天呢，我们在台中市府前广场也会举办升旗典礼，现场除了非常庄严的仪式之外，主办单位还会有小纪念品小礼物赠送给早起到场的民众哦。如果有想要来到我们这个台中市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的听众朋友，举个手，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让我知道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

这首歌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带上爱的人，在这个连假出门走一走，散散心吧。台北101也有这个，在今天晚上十点会有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哦。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景点，但是不管到哪里呢，我们都别忘了。记得要把垃圾带走，这个小时5:57了哈。接下来准备要在这首歌曲过后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垃圾带走。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况，请先行变更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呢，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是停满的状况，所以另外那个现场呢也有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相关单位呢也会加强取缔。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总统府附近周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包含了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都会有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

点钟。人车管制的部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五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都会有人车管制，也是到下午一点钟。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周边路段的时候配合引导通行。台北市市府路、松高路到 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这边也是有国庆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到下午三点钟会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会有国庆大会主视觉的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也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6点06分，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是六六今天这个国庆连假第二天啊，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了。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您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今天飞机起降跟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一样会持续带您了解到打诈的小故事哦。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诈骗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持续提醒到您，合欢山周边这个台十四甲啊，我们的五岭停车场这里已经满了，现场呢也有员警在加强疏导，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违规停放在路边，因为我们的这个远景呢也会加强取缔，提醒到大家。

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我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有非常代表台湾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它是一个系列的歌曲。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的歌声《四季红》。

0: 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带来的《四季红》哦，有没有这个非常适合国庆当天来放的音乐啊？时间6:11哦，那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段呢，往宜兰呢，目前5点开始呢，5点到12点实施时定，还有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呢，那时间段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那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要请驾驶朋友从国三汐止方向，还有木栅方向接南港系统，然后过来国道五号。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去国道五号的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呢，尽量在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拉大或拉长车距。那今天往台北呢，也有北上的高承载。那北上高承载的时间点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3个人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你的车辆有状况，雪隧内呢约 1.5 公里内外侧都有 B 车弯，那就麻烦停靠在 B 车弯，拨1968转2进行控中心求援。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

我们的播报员有提醒咯，如果行驶国道五号，可能在雪隧里面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的话呢，在我们的雪隧 1.5 公里的地方是有避车弯的，所以请停放在避车弯，然后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等待救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上路前车辆的情况真的是要先检查好吼，避免发生意外。还有这个养足精神在上路嘛，因为我们刚刚播报员也有提醒到说，部分路段呢，请大家是务必要这个提高车速齁，避免拉大过大的这个车距。但这样子的情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路前的状况齁，所以真的要非常高的专注度。再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务必是以安全为重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听众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放心通行。6:1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打炸的小故事。同样是四月望雨系列的歌曲，来自江蕙仪《月夜愁》。

张惠仪的《月夜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标本上面的数据啦。看到115年10月8号，我们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39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亿1636.9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是有17件的，财损金额来到了13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则是有4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84.8万元。财损金额0元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57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竞选要到了嘛，所以会有一些诈骗集团会假装成候选人竞选总部的人员，然后来贩售这种募款，贩售这个竞选小物啊。那如果网络有发现是大量贩售或者是赠送的话，哦，真的要先致电询问一下竞选总部是有没有授权的，因为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被诈骗集团就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有一些金额就是各资上面的诈骗的情况。所以务必是要提高警觉了。但是六六觉得除了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看到了蛮危险的新闻，要提醒到大家务必是千万要多多留意海外工作的诈骗了。因为像是这个有不少的明星啊，其实也不只是一般人会被骗，有些可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呢，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是中国有一位演员呢，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泰国工作期间，突然是跟亲人失联了，然后后来被寻获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这位明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是要前往泰国参与拍摄的工作，在2025年的时候抵达曼谷之后呢，被安排搭上了一辆轿车，却没有想到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先的约定前往普吉岛，而是一路开向泰缅边境一带。那在途中的时候还好，我们的这名艺人他有了解到说，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但是当下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没有办法直接向对外求救，所以他就偷偷的拿出手机跟女友传了一则看似很平常的问候，猫喂了没有？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跟女友之间的求救暗号，所以呢，他在出发前就已经跟另外一半约定好说，如果我自己遭到控制或者是不方便说出身陷危险的情况的话，就会传送这样子的求救讯号来表示自己是需要协助的。所以后面呢，也是因为这句简短的对话成为他被营救的重要线索。光是四天内就短短四天内就被转卖了3次哦，前后是辗转到不同的园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啊。他也曾经有试图要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没有办法透过金钱来脱身。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远行，或者是你有接受到这种海外的工作的话，务必是可以先跟你熟悉的人留下一个求救暗号，来以防自己如果是真的不小心深陷险境的时候，有一丝可以被援救的小小的希望。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是26岁的这个，我们有一位也是蛮知名的网红，他本职是一位模特兼歌手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接到了一个高薪兼职模特的工作邀请，也是搭机前往泰国曼谷，没有想到从

这个曼谷的机场入境之后呢，就独自通关转往缅甸的仰光，随即就跟家人失联了。随后呢，就是落入了缅北或者是泰缅边境的电诈园区啊，不只是行动遭受到控制，还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在交友平台诈骗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赌场。那你有一定的业绩目标，可是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她没有达到业绩目标，反而会遭到殴打，然后之后被转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被活活的就是取走器官之后，还就是诈骗集团很过分的，还利用这个遗体呢，跟家属进行敲诈勒索。非常心痛的，令人心痛的新闻哦，所以务必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是，不论是海外求职的讯息啊，或者是日常中你觉得有，但凡有一点点奇怪的讯息，都请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了。时间6:24，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起内侧的大箱子掉落路中间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呢，又有我们的纸箱出现了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务必是多多的帮忙，我们小心闪避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这边南下26.1公里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也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6:25来听到一首歌曲，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很经典的歌曲系列《四月望雨》当中的《雨夜花》。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秀兰玛雅演唱的版本，听到《雨夜花》这首歌。

6:32听到来自陶喆的《望春风》，我比较阿卡贝拉一点风格的这个经典重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喽。

不过，在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五岭停车场这边是已经满场的状况，持续这个满场的情形哦。所以呢，也请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远景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并且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停在路边。那我们的这个国道1号高架南。

在26.1公里啊，细武高架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大保利龙掉落在现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国庆大会的关系哦，会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我们的总统府附近，从衡阳街、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和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管制，行人也是不能通行的，一路会管制到下午1点钟。那车辆的管制呢，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以及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是有车辆管制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那我们的捷运呢也是会有部分的出口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务必是配合一下了。

大家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三天的时间出门走一走。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论是安排到哪里走一走，都希望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务必是要打起精神哦，养足精神再上路。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哦，跟大家说声早安，早安。对，如果想要跟六六说声早安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哎，你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出门，开启你全新的旅程了。

时间6:35，即将要来到了6:36了。好，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是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状况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四月望雨这个系列的经典作品呢？六六是觉得每次听到这个传统就是很经典的歌声的时候，不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来自 SHE， 我爱雨夜花。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啊。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在23度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国庆超延的影响而改时间，请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4: 谢谢玉涵。

时间6:42哦，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因为航空这个我们也有国庆操演的关系，所以有部分航班是有受到影响的。那请如果有需要搭乘这个飞机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呢，在帮忙出发前多多向我们的这个民航，就是我们的这个航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航班资讯要先确认好啦，对不对？先了解一下说我的班机有没有因为这个国庆操演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千万是就不可以耽误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宝贵的时间啦。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 96.3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哦。那一样是国道3号北上在 272.4 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我们的小动物躺平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行经的时候务必这两个路段是帮我们小心闪避的。今天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感觉蛮多的，务必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路中间，这个消息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可以放心通行啦。另外在台二线西行 74.5 公里瑞芳前呢，我们这边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一样需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言承

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片天空下持续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首歌曲《恒星不忘》，时间6:49。

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啊，这边外侧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务必是不要逗留。好，我们先行的就是先经过这样子啊，一样是要提醒到你，国道三号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同样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哎，没有呼吸心跳的国道三号南下96.3公里过宝山休息道的中间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不一样又怎样。其实我们生活中也都是有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在一起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自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时间6:53呢、哦。今天的国庆大会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操演嘛？大家非常期待的空中操演的时间哈、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空中操演是什么时候？在早上8: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天官机的操演。那10:01会有国旗机队哦，有我们的 CH47SD 直升机吊挂着国旗，还有 UH60M 的这个黑鹰直升机陪伴着国旗一起伴飞啊。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呢，11:17到11:00

11:22，空中会有分裂式的飞机，像是 F-16V， 还有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主力战机乘这个大雁队型冲场，非常壮观哦，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在11:35的时候呢，会有空中救援，也就是空勤总队 UH-60M 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大会的现场。11:50，雷虎小组呢会出现咯，我们的 AJT 永鹰高教机释放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今天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9:00的时候是会升旗的嘛，那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礼宾团队，是像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芝山青善真大使团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帮忙，现在他们也在现场做准备了。待会的话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有现场的实况转播，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持续锁定警广了。待会现在时间来到了6:55嘛，那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即将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你来开启新的一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我是66啦，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就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找到我咯。最后呢，是祝大家双十连假有个愉快的心情，度过这美好的3天呢。真的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吧。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空中相见了哦。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杨丞琳的《庆祝》。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台瑞线西行在74.5公里瑞芳前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同样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另外呢，我们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我们也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车辆。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边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车辆的管制，一路持续到同样是下午的1点钟。提醒用路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引导同行。国道一号北上在91.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三角锥放置在这里哦，以及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西武高架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大宝立龙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百三十一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侧车道的

纸箱，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还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已经出门在总统府周围开始要准备升旗典礼之类的活动了呢？还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室内好好的待着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以及是在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那么目前是有警告摆放过境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91.1公里在竹北前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还有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东向在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目前呢警告是摆放的过境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91.1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三号呢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

见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从今天早上呢，哦不对，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3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些路线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天哪，我收到行政职监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执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知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是封闭的状况。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北上 411.6 公里，竹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在国道2号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包锚了，目前呢警告摆放的过境，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会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呢，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会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还有呢，同样也是国庆的交通管制哦，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

荷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还有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及呢是在桃园街这边，以及博爱路以东是进行人车的管制哦。那么这些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到今天下午的一点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孝利秀的 Skibidi， 是他们今年呢所发的新歌，也是他们三人小队的新歌曲哦。

0: 给别嘞。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迎风面雨量比较多一些，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低温在22-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今天的话，在新竹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

0: 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0: 嗯，拜拜。

0: 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1.6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大蓝田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它的警告呢是摆放的过近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三民路以及中山路口这边有绕境的活动哦，目前车流以及人潮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那么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车路线，来避免遇到塞车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比较多的交通管制哦，那么在市府路的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有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是在信义广场跟威秀广场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哦。那么进行弹性的管制路段是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边是进行弹性管制，会是现场的人流啊车流来进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因为有国庆活动的关系，到处都是比较热闹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警广。

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是在总统府现场的人呢，或者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家里或者在室内看现场转播的呢？

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有人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上吗？那么稍后呢，8点半，阿珍这边也是会从景广有连线到现场的转播、哦。我们景广是有到现场的一个转播团队，可以连线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哦。那么稍后8点半，我们就会去连线到现场团队来了解现场的一些状况，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介绍啊，再请大家稍后要仔细的收听哦。那今天呢也是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次的3天连假是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已经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阿珍昨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哦，睡了一个非常久的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么10月份呢，每周都有假期，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也是很期待。感觉10月份好像上班上学的日子很少，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我自己觉得10月份的假日有好多好多活动哦，就是像是10月底我们还有一个万圣节嘛，也是有很多万圣节的相关活动。然后在下一周重阳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第3周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户外活动，诶，是有各种展览啊、市集或者是演唱会。对，10月份真的特别多的活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月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得特别充实的感觉呢？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7，我们先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你能不哭了吗》。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